这师大人已经是正二品的官了，这一下蹦上两格去。黄天霸、赵壁等人随行，立功之后再有升赏。师大人谢恩，这都是神力王早奏的。等师大人回到顺天府，当众一宣布，大伙是非常高兴。有人就说：“大人呐、啊，我们在这北京待够了，这个地方舒服手脚，诸多不便，哪如到外边展翅高飞呀！太好了，太好了！”众人一致同意。师大人告诉：“马上回去收拾东西，三天之内就要启程。”要这三天都忙坏了。师大人把家里安排好了，得向父母老人辞行，黄天霸跟夫人辞行，成亲的人跟家里边告别，还得拜别各位官长，特别是要看望神力王、梁九公、玉亲太王、靖海侯、石郎等等等，都是马不停蹄呀。唯独神力王达木苏告诉师大人，告诉黄天霸，你们就放开手干，把天统漏了由我担着，但是咱办什么事儿都得尽情尽理，没有这个理字什么都不好办了。黄天霸要求神力王从刑部衙把自己的龙头宝刀取回来，那刀还在那压着呢。神力王开了个便条，派人到刑部，经过办理手续，把龙头宝刀、镖囊、黄天霸应用之物全都取回。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到了三天了，京里的官员列队送行，师大人上了八抬大轿，其中有黄彩屏供着黄王圣旨、尚方宝剑和金牌，其他的人都骑着骏马离开了北京，赶奔宣化府。其他的人回了北京咱不说，单说师大人离开北京之后，马上把转牌发下去了，派人骑快马到前面通知。什么叫转牌？钦差要到了，所过的州城府县得到通知，及早进行安排。这通知下达了，在这一路之上，师大人和各位英雄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另外有个大事，师大人要考察民情，看看各地的治安情况，每到一处都听汇报，了解当地的风俗和老百姓的生活以及要求。离开了北京挺远了，师大人这才发现满目荒凉啊！本来正在夏季，庄稼正成长之时，你往这地里头看吧，几乎没有庄稼，一片荒草，十室九空，老百姓携男带女到寺外逃荒去了。沿路之上的难民是成群结队，有奔南跑的，有奔西的，有奔东的。师大人一看不住的摇头啊，知个编报说的果然确实，这要不把匪患彻底清除了，老百姓能过安生的日子吗？老百姓过不了太平的日子，这国家不就动乱了吗？不就完了吗？老百姓是国之邦本呐。师大人心里的十分的难过，但是一路之上有时候把父老乡亲拦住，下了轿子了解情况。哎呀，这一了解情况太复杂了，石大人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太平川、棺材沟、烟囱喇子、磨盘山、黄河套、七星坨子、陆家浦等等各地逃来的，这地方没法过了，那土匪成群结队，夜聚明散呐、啊，说来铺天盖地，跟蝗虫一样，说走皆作鸟兽散。官军集结了，等去剿匪，一个土匪见不着。
等你大部队刚进。

0: 射呜他又回来了，见什么抢什么，见着房子就烧，攻城略地，抢完了就跑。怎么叫土匪呢？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用其极，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恨土匪，还恨这官府无能，要你们有什么用？你们就知道骑到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到时候老百姓不得安生，你们连匪徒都剿灭不了，要你们干什么呢？因此老百姓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识的人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大队人马来到宣化府，受到本地官员的盛情迎接，彩旗招展，是锣鼓喧天，还有心吹喇叭呢。哎，石大人闭着眼睛连看都没看，把手一摆，列队进了城了。到哪儿啊？给石大人的公馆打在朱家大院，就在东关里，有一个有钱的主叫朱百万呢、啊，携家带眷逃荒跑了，他这宅子留下了。那么钦差想来，地方官犯愁了，这钦差大人官儿也大，权力也大，在这办公时间短不了，那选什么地方合适呢？后来选中朱家大院，因为这个老朱家是当地的守护，家趁人职，数百间房子非常气魄，留下俩看门的，他卷包逃跑了，正好做钦差大人的行辕公馆，因此经过粉刷收拾之后都安排好了。石大人率领众英雄进了朱家大院，一切就绪，看了看这个地儿挺满意，紧跟着何成文武递上手本，要求见钦差，问候钦差，这是礼节呀、啊。大人一概挡驾了，唯独要文武俩人，知府满瑞、副将海宽，让他俩进来。等了那么一会儿，就见知府在前，副将在后，两个人走进厅堂。这知府啊，五十来岁，长得个不高，胖胖大大的，有点肿眼泡，三绺胡须，看这样子在官场多年，老奸巨猾呀。后边跟这个副将人高马大，全身的戎装配着宝剑，倒挺威风，能有40岁左右。两个人见着大人之后，先朝拜金牌圣旨天子剑，后给大人磕头请安。二位大人免礼平身，请坐。有钦差在此，我们不敢坐。哎，坐下讲话嘛，你我同殿称臣，都给皇上办事，不要拘于常理。谢大人，谢大人。两个人坐下了，往两旁一瞅，好家伙，十个人手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路的英雄好几十号，是分立在两旁啊。两个人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一句话也不敢多说。识的人看了看他们，满大人，哎，下属在。宴路之上，本官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太痛苦了。你这个官怎么当的？哎，难为你在此坐镇了几年呢。满瑞一听，这是褒我是贬我呀？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哎呦，回钦差的话，下官罪该万死，怨我没这能耐，我早就请着想退归林下，让有德之人在此居之，我没有这个才干呢、啊。大人，我可不是向您诉苦啊，在这当官无异于坐到火山口上和刀尖上啊，每日里是提心吊胆。这地方上是太乱太乱了，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满瑞 甚至都要哭了，把情况详详细细讲述了一遍。出了这个城圈，哪儿他都不敢去，看着谁都像土匪。这土匪有的是老太太，有的是女的，哎，甚至还有的是孩子。你看着他挺可怜，有时候把衣服一撩，家伙事拽出来了，连抢带夺，根本就不惧怕官人。他说完了，副将说话了，这海坤呢，气得呼呼的，大人呢，我们盼星星盼月亮，把您老给盼来了。您的名声在外，我们早就知道。您是朝廷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尤其在剿匪这方面，您经验丰富，治理江都县，治理苏州府，那是战功赫赫呀。您这一来，这一方的老百姓算有了救了。拿我来说，我是个武将，我在这的任务就是剿匪，看娘的了的，这匪瞪眼剿不着啊。有时我集合人马，把这匪徒追出几百里去，结果一个也抓不着。他们见山沟就钻山沟，见树林就钻树林。等你到了近前一看，都是老百姓。你从老百姓的嘴里还问不出这土匪的来龙去脉，好像这匪民是一家呀。你说劳师动众啊，我一点功劳也没立呀、啊。大人呐、啊，您是我的上级，我是您的下属，从现在开始您就派我干活啊！我宁愿死在疆场，也不受这窝囊气呀、啊。石大人一看这是直性子，这种人好教。好，那么你们什么措施也没采取吗？满知府就说，什么措施都采取了，没用啊，那布告等于一纸空文，跟擦屁股纸差不多少，老百姓那些贼根本就不看呢、啊、不进眼睛。哦，野蛮狂妄到如此地步，好吧，我希望从今以后你我携起手来共同剿匪。不敢当，不敢当。当天晚上，石大人留下文武二人在此用晚餐，又详细了解了情况，他做到心里有数，从第二天开始正式办公。怎么办公？头一样，发出布告。这布告印发的老了，上面盖着钦差大人的官房，大致的意思是说，小玉这些土匪现尔等在一个月之内来到城里自首，诉说过去犯罪的经过，绝对不准隐瞒。那么此事做完了之后，给你聚结，聚结就做一个总结，然后是既往不咎。假如超过这个期限，继续为非作歹，一经抓获是就地正法，绝不宽待。这布告贴的城里也是，四乡八镇也是，都贴出多远去。第二天开始，在城里清查户口，到底宣化府还剩下多少人，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都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亲戚朋友在这住，都是干什么的。同时规定，凡是在城里就宿的人得经过官府允许，来路不明者一经查出立居所在。同时识的人要把手下各位英雄编成队，日夜巡逻，四门都设上卡子了，配合地方的官府严格盘查。这个地方不用重罚治不了啊。布告一经发出，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石大人来了，哎呦，石大人带了不少的英雄好汉，其中最有名的是黄天霸、赵壁等人都来了。是啊，这回咱们有救了，有救了，有救了。 可以过舒服的日子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但是光贴布告光巡逻没有用，还得采取有力的措施。石大人跟黄天霸和赵壁商量，赵壁说，大人呐，这城里的老百姓好管，我们摸了笔了，大部分都是安善良民，这些匪类大部分都在郊区和远处，我们应当分成四队，按照东西南北到远处去摸底，如果把匪巢摸清了，一网打尽，那才发挥震慑的力量。说的对，天霸呀，你负责怎么安排，你和赵壁商量着办。是，那这么说，转过天来，黄天霸兵分四队出了城，到远郊去摸底去了。他们都走了，衙门里头得留人呐。公馆留的是谁呀？大汉孙奇一直守卫着大人。现在孙奇也了不起，也是千总一份。那个千总多大的官啊？咱比喻的啊，不那么确切，就好像现在那个营长差不多，比团长小点，比营长还大点。要不是跟着师的人，人家也有衙门，也是官一份，指挥着千八百人。师大人看了看他，孙奇啊，在。他们都走了，都走了。衙署里还有谁？就是我，要不是师安师中，还有其他打杂的。你收拾收拾，跟我出去一趟。哎，我跟您上哪儿去？咱也得出去摸底呀。嗯，就在这当官做老爷，就听这一报，别人辛苦甘苦，我于心何忍呢？咱们也出去溜达溜达，访查访查民情，找一找这些贼匪的蛛丝马迹。
1: 大人，我看这个可不妥呀，黄老爷临走可没这么吩咐，您是当家人呢，那您要出去，万一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我身为钦差，我就在屋坐着等现成的吗？哎，愿意去你跟着，不愿意去我带师安师中，我哪敢呢？那好，我陪着你。石大人化了妆了，化妆成一个教书先生。孙奇去那跟班的，挎着刀，背着箱子，带着笔纸墨砚应用之物。石安师中一看，大人，那我们，你们在家里听信儿，等天霸赵壁他们回来，就说我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大人，你可留神呐，这宣化府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跟江都县和苏州可没法比呀、啊，乱的邪乎。哎，我心里有数，不必多说。石安师中一看，得，大人又犯了老病的，又要化妆私访。哎呀，劝也劝不了，瞪眼看着孙奇。保护着大人出了角门，然后就不见了。按下他们暗中着急，暂且不提，单说石大人和孙奇出哪儿？出的北门，连把门的门军巡逻的都没看出是大人来。两个人出了城了，孙奇就问大人，你有目标没有？咱奔哪儿去？哪来的目标啊？走一程算一程啊，不是找贼窝子吗？咱们询问询问，要没有也没关系，咱再回来，就当活动活动筋骨了。大人说的对，一路上俩人也不能闲着。石大人问他，到了宣化府吃喝你觉得习惯不？问来问去，孙奇把话匣子打开了，首先吹了一顿牛。大人，这跟您说，您平常净带着黄副将，
0: 命带着赵先生赵弼，我就得靠边数黄花鱼的。那么现在您带我出来了，我也不是饭桶，我也不白给，我这两下子也拿得出手去。咱就这么说吧，没事儿当然最好了，有事儿啊，有个十个八个百八十个到不了我的近前，是吗？你这能耐有所长进，那还用说吗？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跟着黄副将赵老爷多年呢，我也长了不少的经验，私下里我净练功夫了，我这功夫特有长进，连我自己都非常的欣赏。那好，那就好啊，人往高处走嘛，但愿你好自为之。说着唠着往前走着，就离开宣化府挺远了，没有20里地也差不多了。连孙琦呀，觉着脚腕子都有点疼。大人，您不累吗？哎呀，双腿有点发沉，咱找个地儿歇歇腿儿，您看好吗？最好找个地方卖水的，咱喝点水。哎，我看看啊，哎，大人，您看那山坡下头，哎，那是个茶馆，哎，真说什么有什么，咱奔茶馆吧。翻过一道土丘，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在这双阳岔道的口，高挂茶幌，上头搭着席棚，下边摆着条案板凳，果然卖水。不仅卖水，还卖各式各样的小吃，有几个人在这坐着喝水。石大人一看，太好了，这真是及时雨，跟孙琦两个人就进了这茶棚了，把头这主仆二人对面坐好。掌柜的一看，赶紧过来了，把桌子擦了擦。哎呀，先生，您想喝点什么水？你这有什么茶？哎，太好的没有，就是一般的花茶、素茶、龙井茶，这倒有。给我来一壶龙井，开开的水，这您放心，水一定是开的。一壶龙井啊，龙井茶沏好了，放在这儿，两只碗擦个倍儿亮，左右一放，又给摆了几个吃碟，什么瓜子、落花生、糖块，还有几种糕点。吃的人要在这茶馆暗访民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丁山来到这个人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恩公，救命之恩，恩同再造，仁兄请上，我给仁兄见礼了。”这女的一听啊，呵呵呵，我他妈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是仁兄啊？你好好看一看，人家是未出贵阁的大姑娘啊。薛丁山闹了个大红脸呢，等仔细一看，哦，这是姑娘，比自己高着半脑袋。如果她是个口袋，能把自己装在里边，还得逛荡逛荡。心里头好笑啊，这个女人还有长这么难看的。她正想着呢，这女人说话了：“哎，我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儿？”这薛丁山一想，得说实话，人家是恩人啊。要问小可，我姓薛，叫薛丁山。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我叫薛丁山。

0: 秦辽王薛仁贵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父帅。
0: 哦，薛仁贵是你爹。要这么说，你就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军、龙虎状元薛丁山喽。不错，正是。
2: 哎呀，
0: 我说孩子们呢，你们看见没？我想啥来啥。这次咱出门，我就想开开眼，看看薛丁山。哎，在这儿碰上了，他这一乐呀，山谷都应回音，把薛丁山笑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哎，我说薛丁山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们家没床怎么的，跑这儿睡觉来了？薛丁山一听像话吗？我能跑这儿睡觉啊？恩公，您不知道，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这么一讲，就见这个女人闻听此言，把眼珠子一瞪：“什么？他娘的来的！有人敢碰你，他长几个脑袋，几个胳膊，他想活不？姑奶奶，我要他的命！”正在这么个时候，苏金莲就追来了。不怕慢，就怕站。你看薛丁山他跑得多快，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因此苏金莲是跟踪而至啊，往前面一看，薛丁山在那站着，跟一个大个子在那说话，后边还围着十几个人。苏金莲瞪眼睛：“薛丁山，儿往哪里走？把命给我留下。”薛丁山一看不好啊，恩公，我多谢你的救命之恩，面前这就是我的仇敌，我要跟他决一死战。说到这儿，薛丁山飞身上马，要大战苏金莲。可这个女人一听，等一等，我二路元帅用不着你，我告诉你啊，我还有话跟你说呢，你在旁边看个笑话，你瞅瞅我把这小娘们怎么收拾收拾。说着话，他也上了马，拎双锤直奔苏金莲。苏金莲一看，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说是女的也太难看了，说是男的满头怎么进花，底下怎么穿绣花鞋，又一想，管他呢，用刀一指，带对面，你是何人？
2: 连姑奶奶我都不认识了。哎，我告诉你，有名有姓，但是就是不跟你说。为什么呢？我怕你牙酸口臭，把姑奶奶的名给糟践了。
0: 你是什么人呢？竟敢追赶二路元帅薛丁山，大概你是活腻歪了。今天姑奶奶送你上西天。两柄八棱大锤往一块一碰，这声音都震耳朵啊！苏金莲火往上撞，抡刀就剁。这个丑女人晃动双锤，跟他站到一块。苏金莲远没有他的力气大，三招五式，没想到这大刀正碰到锤脑袋上。耳轮中就听他，怎么了？我刀崩飞了。苏金莲一抖了手，把虎口都震破了。万般无奈，拨转马头，把哨拿出来了，在嘴里头一吹，就见头顶上这三只太阳神鹰，翅膀一抿，奔这丑丫头就来了。薛丁山在后头看得真切，高声喊喝：“恩公，注意，他这太阳鹰可厉害！”薛丁山给提醒了，这丑姑娘问题
2: 没说的，你放心吧，这玩意儿算个什么呢？小假巧，
0: 他管这鹰叫假巧。

0: 就见三只太阳神鹰有两只敏翅下来刀他的武棍。这丑丫头一不慌二不忙啊，使了个帽插弓花，哎，双锤往上一分，啪啪，这样好，一锤一个，把俩太阳鹰打翻板了。这时候第三只鹰就到了，再看这个丑姑娘一抬腿把大锤挂上，哎，探出手腕的砰这一下把这只鹰给薅住了。还没等这鹰双爪子刀他，这女人比他还快，抓住太阳鹰的两条腿往左右一分，你给我在这咔嚓把这只鹰给劈了。薛丁山在后头一看，吓得一吐舌头，心说话，这是人吗？这是，哎，再看这个丑姑娘把死鹰往地下一扔，用手指着苏金莲，我你这老娘们安的什么心呢？要真能耐没能耐，弄小家巧跑这来唬人来，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苏金莲见势不好，是拨马逃走。丑姑娘呢也不知人家埋伏多少人马，所以追了一程也就不追了，拨转马头来到薛丁山面前，怎么样，你都看见没？哎呀，恩公果然武艺高强，在下望尘莫及。得了吧，你别净说文词了，咱都不懂的，反正急不急的我是有两下子就得了。我救了你了，你怎么谢谢我？恩公您说吧，要金有金，要银有银，要乐意当官，我回去启奏陛下加封您的官职，我都不要，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个要求。那您说吧。
1: 哼，没别的，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从你长那模样，我这个长相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嗯，干脆我给你当个媳妇儿得了。啊啊啊！薛丁山一听好像没吐了。心里说话，我这儿的姑娘不管丑俊，这脸皮都有多厚，咱们俩根本就不认识，初次见面就想叫我答应亲事，十分的可恼。又一想，人家是救命的恩人，就打算不乐意也得好好解释。薛丁山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姑娘，我谢谢您的美意，不过我有了妻子了，请你另找旁人，除了这个条件之外，你要求什么我都答应。
1: 不行，
0: 你有了媳妇儿，我也得嫁给你，办事情讲不讲先来后到。我告诉你，很多日子以前，从我知道你这名开始，我就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这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薛丁山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姑娘，你这叫强人所难，我是万难应允呀。好小白脸儿，翻脸不认人呐，卸了墨你就杀驴，刚才你怎么不说呢？我帮着你把敌兵给杀退了，救了你这条小命，你又来了劲儿了。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也翻脸不认人，我既然能打他也能打你，你休走，掌锤，抡双锤就要砸。薛丁山一看，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你说这怎么办？跟他动手他是恩公，不动手能瞪眼在这等死吗？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有人喊了一嗓子，到 姑娘，且慢动手，没人打我了。这丑姑娘一听是什么？没人来了。晴双锤定睛瞧看，这阵儿这个人就到了眼前了。薛丁山抬头一看呢，非是旁人，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薛丁山急得一跺脚，心里说话：有他办不出好事来。你说怎么一遇上这事儿，他准来呢？咱们书中代言，薛丁山领令开兵建仗，程咬金讨令给关敌。薛丁山的马受惊逃跑，程咬金能放心吗？老头子是热心肠的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因为他上了年纪了，那马跑得不那么快，所以迟来了一步。你别看来晚了一步，因为山里头说话都音，这个姑娘的声音还挺大，程咬金都听见了，故此才喊了这么一声。等老程到了近前，把丝缰带住，丁山呐、啊，我认为你小子他娘的完了呢，哪知道绝处逢生，被人家给救了。我说这位姑娘，多谢多谢啊。这丑姑娘看看程咬金，你是谁呀、啊？我是谁呀、啊？干脆给我磕头，你就叫爷爷吧。啊，我官拜鲁国公，程咬金师爷。哟，你就是驰名四海的程老千岁，然也。要那么说，我真得管你叫爷爷。爷爷一向可好，孙女儿这厢有礼了。说着话，这个傻姑娘跳下马来，把双锤一放，倒身就拜，脑袋碰在地是咚咚直响啊。老程从马上也跳下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别说，这姑娘长得还真俊。你说程咬金能不能顺风超？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发现这个姑娘有点潮了吧唧的。说什么叫潮呢？也就是发现他少个心眼儿，是半吊子二百五。老程这是拿人家开心，他就问姑娘贵姓啊，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们家是干什么的，跟爷爷说个清楚。哟，你看呢，光顾跟爷爷您说话，把名姓我都忘了报了。要问我，我姓陈呐、啊，我叫陈金定。翻过这家大山，有个庄村叫尹贤庄，我老爹爹外人送号花刀匠，名叫陈忠，想当初就在这锁阳关当过总兵。后来他老人家厌烦这种生活，退归林下，在家里务农为业。哦，有这么一说，你也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女。那当然了，那我可不是吹，我爹都交给我了，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我是无一不精，十八般兵器我是无一不能啊。最得意的我就喜欢这大锤。爷爷，将来有了机会我给你练一练，我能耐可大呢。程咬金一听啊，心里好笑，真正是半吊子二百五，这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心里头不住的好笑。书中代言，这个傻姑娘果然叫陈金定，他父亲花刀大将陈忠，当年在锁阳关当过总兵官，的确是厌烦了这种生活，受人的排挤， 这才辞官不做，退归原籍故土。他们住那地方就离出事这不超过30里。要说老头子陈忠这个人不错，没有多儿多女呀，就这么个独生的女儿陈金定。您说当过那么高的大帅，家趁人直，要什么有什么，老夫妻守着个女儿度日，本来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愁得不得了，也不愁吃也不愁喝，就愁这女儿的婚事。就因为这姑娘啊，一是少心眼儿，二一个长得太丑陋了。虽然说人不能以相貌取人，话是那么说，这相貌还是至关重要。不管你这人多好，有多大的能为，你这模样长得恶心人，这第一印象就不好。你这陈金定长得五大三粗，满脸都是大疙瘩，把那嘴一咧，4两重的包子往里扔，一点都碰不着的，那鼻子眼儿都能钻进豆杵子去，谁男人娶这媳妇儿？所以把陈忠愁的茶不思饭不想，老夫人也不住的掉眼泪。陈忠啊，后来豁出去了，悬赏招婿，谁要娶我的女儿，我把万贯家财给他一半，你看怎么样？就悬了这么重的赏格，也没招着这女婿。有的还真乐意了，不为人是为钱，但是来了，哎，这傻丫头还看不中。您比如说有几次提媒男方来了，到这跟这陈金定一见面，给陈金定气的鼻子都歪了，把这男的抓过来一使劲扔，给扔房上去了。吓得那位把脑袋一拨了，不要了，心说两口子过的门能不抬杠吗？万一抬杠拌嘴，好，这位一使劲命没了，这哪是结婚呢，这不把刽子手搬家去了吗？所以有几份乐意的也慌了，可把陈忠给气的，心说这怎么办，家门不幸啊。眼瞅着孩子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将来就得老到家里头，当父母的为这事是伤透了心了。但这陈金定呢还满不在乎，觉着自己这小模样还成了不错了，每一天跨马抡锤练习武艺，大说大笑，是大山大叫，出来进去跟个野小子相似。最近大唐朝发兵跟三川六国开兵建仗，难民跑下来了，尹仙庄也来了不少人，大伙纷纷谈论战争的事儿。这块离这锁阳又不远，有个风吹草动呢，及时都能听到。比如说二主唐王李世民、薛仁贵被困锁阳关，三川六国来的都是谁？二路元帅薛丁山怎样解围救的驾？哟，这块讲的是神乎其神呐、啊！当然了，陈金定也都听到了。只要老百姓一讲这事儿，他就凑到跟前去探着脖听，听来听去，对二路元帅薛丁山他发生了兴趣。因为谈论这些人呢，都把薛丁山捧上了天，说这小伙能耐还大，武艺还精，长得还漂亮，听说还没娶媳妇，天生的美男子。当然了，薛丁山是不错，经这些人嘴再这么一描绘，那就更神乎其神了。这丑丫头陈金定做梦都想到薛丁山，他一琢磨， 冲大伙这么一说，他那模样，我这长相，他那武艺，我这能为，我们两个人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哎，我呀就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喽。因此他这几天非常高兴，跟他爹花刀匠提出来要到锁阳关去看看热闹。他爹一听，什么？那是战场，有你什么事儿？那是有危险的，不准去，不去也得去，我就爱看热闹，要不然我跟你学武艺有什么用啊？哎，到那我乐意看，我看不乐意看，我还帮忙打他两仗呢。就这么个混东西，蒸不熟煮不烂的，有时候把陈忠气急了，揍他两拳头，他什么事儿没有，陈忠呢手脖子还直疼，拦也拦不住。因此陈金定带着十几个家丁骑上马赶奔锁阳关。没想到事情凑巧在山沟里遇上了薛丁山，陈金定这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单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哎，这纠缠不清，这怎么办呢？老程心生一计，我说陈姑娘怎么办呢？啊，婚姻大事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来的，这不老爷爷我在这儿呢吗？我愿意给你们从中为媒作保，你呢先回家听信儿去，三天以后我带着丁山带着八彩礼物到你们庄村见你爹前去提亲，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看见二爷秦琼想起五帝单雄信，程咬金憋不住了。二哥呀，五帝他自刎了。哎呀，秦琼一听如同闷雷轰顶啊，往前一栽，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徐茂公气坏了，程咬金，你不说你嘴严着呢吗？哎呦，徐三儿，这事瞒得住吗？大家伙赶紧把秦琼扶起来，撅砸垂叫。秦琼慢慢的悠悠气喘：“五弟呀！”秦琼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当年被困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卖马呀，单雄信仗义助人，孝顺自己的高堂老母，二爷秦琼想起往事能不难受吗？大家伙劝呐、二哥呀，人死了不能复生，您可千万不要太动心呐。李世民过来了，二王兄，你要真把身子急坏了，也得把我急死啊。秦二爷慢慢的止住悲声，站起身形：“千岁，我哭，我哭的是我们哥俩的情谊，可不是哭的他在洛阳所行之事。二千岁，既然我五弟反唐，甭说放了他，就是您把他杀了也是应该的呀。咱们君臣暂且把这件事儿放下不谈，我有些事儿想跟千岁您说说啊。二王兄有话请讲当面。想当初南陈败亡，我父亲死在两晋疆场，我的母亲带着哥哥秦安还有我逃回山东历城县娘家，把我抚养成人。从打天灵寺起事，我一直转战南北，我的高堂老母七旬已过了，我却不能在堂前尽人子之孝道。千岁，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呐、我今天想跟您暂且告辞回家，让我多伺候我妈几年，等我的母亲终其天年，我再回到大唐国为国尽忠。千岁，我志已决，明天就走，还请千岁恩准，万勿推辞。这个旁边这些人头一个明白的就是程大爷呀。嘿嘿，千岁呀、听秦二哥一说，也把我的凡事勾起来了。当初南陈一败，我爹也死在两军疆场，而我妈带着我逃到山东东阿县，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的。而今我的老娘也七十已过了，二哥说了忠孝不能两全，我也得回家尽您孝了。我回家伺候我娘几年，我也不后悔，将来我妈死了，我呢再回来为国尽忠。瓦岗山这帮人全都不傻，跟着齐彪也过来了。哎，千岁，我从小没爹没妈，跟我姥姥长大，我姥姥都八十六七了，我得跟您告假回去孝敬我姥姥去。李豹也过来了。哎，二千岁，我倒是有父有母，可是家里有个妹妹，老大不小的了，还没出阁呢，我得跟您告假回家聘我妹妹去，说什么也得尽尽手足之情啊，不能老打仗。哎，千岁，千岁，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连尤俊达也过来，都要告辞回家。除了徐茂公没说呀，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是全体告辞啊。李世民脸都白了，两只手扶着龙书案，愣得说不出话来了。 李世民心中清楚，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就如同一把筷子，这一把筷子你抽出一根的就松，抽出两根就散架了。他们这都是为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呐、啊！这帮哥们弟兄义气深重，李世民聪明绝顶，脑筋一转，计上心头啊！诸位王兄王弟，你们先别急着告辞。单雄信将军自刎身亡，善后的事情还没办呢。如果李世民把事情办妥了之后，大家再走也不迟啊。千岁，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恕我秦琼不能相陪了。
1: 对对对，二千岁，您办您的，我们该走了。
0: 众位王兄王弟，你们跟单雄信一个头磕在地上，即便不能相陪，就是听我说说怎么办，大家也应该听听，看完下葬单武将军之后再走吧。还得说程蝶明白。
1: 哎，二哥，哎，诸位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听千岁说说啊，听千岁说说。
0: 李世民心中很感激程咬金，一看大家稳住了，来呀，笔墨伺候。有人伺候秦王李世民，端上来文房四宝。李世民提起笔来，蘸了蘸墨，就在纸上写上了，不加思索，文不加点。写完了之后，把笔一撂，众位王兄王弟，你们听听，我李世民代父王写下五条。第一，追封单雄信为太平侯，减天子三等礼，办理丧仪，请高僧高道念二十一天经，三军上下合营挂孝。第二，单武夫人身怀六甲，日后若生下男孩，加封太平伯，小王我认为一子，如果单武夫人生下女孩，有郡主之称，小王我认她做义女。第三，洛阳城方圆百里之内所有钱粮进项，俱都拨在单武将军的赡养费内。第四，由贾家楼弟兄中推选出一位镇守洛阳，照看单武夫人。第五，如果单武夫人有不满意之地，他提出什么来，再行添补。诸位王兄王弟呀、啊，这是大唐国对单雄信将军的一份心意，因为他为报家仇，误中王世充的圈套，他并没有叛国害民之意。我父王知错改错，才降旨恩收单雄信，责成我便宜处理。现在白纸上写了黑字了，一条一条写清楚了，我盖上我行军元帅的大印，这就是永久的凭证。小王我已然把话讲清楚了，哪位还想告辞回乡，就请再重说一遍。李世民的话也很厉害呀、啊，你们不是要为单雄信吗？我坐在这儿，你们瞧，你们还走吗？秦琼听完之后，两眼发直，心说秦王李世民是看着活的竟死的，李世民真是海量啊！瓦岗山弟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全愣了，整个银安殿上鸦雀无声。大家伙已然说出告辞来了，这话也不好收啊。大家伙看程咬金，谁都知道只有程四爷才能拉得下脸来。程咬金也乐了，
1: 哎，我说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二哥哎，咱们跪下吧，为死鬼向千岁谢恩。扑通一声，程咬金跪下了，
0: 大家伙还不就坡下吗，全都跪下了。秦琼头一个说话了，千岁，
1: 我替死去的兄弟单雄信给您磕头谢恩了。千岁的，我们都为单五哥给您磕头谢恩了。大家伙这一磕头，李世民赶紧站起来了。啊，众位王兄王弟，赶紧请起，赶紧请起。瓦岗山众将站起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我说诸位兄弟，二哥爷，告诉你们，从我程咬金这儿起，咱们一定忠心辅保大唐国。嘿，要是再甩手一走啊，嘿，就对不住秦王千岁这份心了。二爷秦琼被感动的眼泪流下来了。千岁，我们绝不走了。我们拿着您这份手迹去见五弟妹，把您这份大恩大德跟五弟妹讲清楚了。
2: 哎，二哥，我也跟您去。
1: 弟兄们一看程咬金要跟着去，全都要跟着去，就这样全都撤出了银安殿，跟着二爷秦琼、鲁思江任等帮鞍上马，直奔驸马府。等到了驸马府，咱们叔不说废话，五夫人在客厅接见众弟兄十万里之后，秦琼就跟玉花公主说：“五弟妹啊，我们跟你说点不幸的事，你可要忘开了想啊。”秦琼就把单雄信不肯降唐、在西门自刎的事说了。玉花公主听完了，哭的是死去活来。跟单雄信这么多年做夫妻容易吗？大家伙劝呐、好容易才把他劝得止住悲声，秦琼这才把瓦岗山弟兄为了单雄信一体辞职、秦王恩许五个办理善后的条件对他说了。五弟妹呀、千岁可说了，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可以再补。玉花公主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为谁呀？为的就是驸马爷的后代香烟呐、秦二哥、程四哥。诸位兄弟，我能受到如此恩待，还不是靠着你们大家出力吗？我这谢过了，也没有别的要求了。五弟妹，你千万别哭了，别难受了。我倒不是难受别的，就难受您这兄弟背后常跟我提的一句话呀。驸马爷常说，敢说我单雄信走遍天下都是朋友，但是最好的朋友只有一个半呐。
2: 嘿，程咬金心说最好的朋友一个半。哎，我说我弟妹呀、这一个半说的是谁？
1: 程四哥，驸马爷说了，这半个就是程四哥你，一个就是秦二哥呀。
2: 哎呦，我说单五弟，闹了半天程四爷我是半拉的，我可对待你兄弟爷是一片赤诚之心呢。
1: 单雄信确实讲过这些话呀。五夫人流着眼泪呀，二哥四哥，你们跟各位兄弟这么照顾我，我一定止住悲声，亲自上殿给秦王磕头谢恩。
2: 好好好，众位哥们弟兄陪着五夫人到了洛阳王府见秦王。五夫人跪倒磕头，秦王把他搀起来。
1: 五夫人，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按照秦王的手谕，全军将士为单雄信大办丧事，合营挂孝，咱们叔就不必细表了。丧事办完之后，洛阳城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秦王就让英国公徐茂公把攻取洛阳的经过以及处理单雄信的五条款项写了一道折本，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京城听万岁旨下。过了些日子，武德天子旨意传下来了。第一件事儿，这旨意说的
0: 就是秦王所奏的事情一体照准。第二件，武德天子传旨了，派尤君达为洛阳的总管，加封蒙国公之位，让他照顾单雄信的遗孀王氏夫人。第三道旨意，派罗成为潼关大帅，加封永国公之位。第四条旨意，就是其余的有功之臣随着秦王班师还朝，在金殿封官。秦王接旨之后，跟众战将欢喜极了，打点行装，准备回归长安，选择了吉日良辰，三声炮响，大队人马从洛阳出发。秦琼跟程咬金带着瓦岗山弟兄，跟五弟妹是洒泪而别。唐军大队人马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这天到了潼关，忽然见城门大开，李世民跟瓦岗山的弟兄全愣了。有打城中出来的是谁呀？头一个是太子李建成，第二个是齐王李元吉。李世民心说，他们哥俩怎么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武德天子为了防备北边突厥再次侵犯边境，就传下旨意，留下马段阴刘四家开国公镇守河东太原，让建成元吉到潼关驻守。所以潼关城外，李世民跟大哥三弟才见了面，李世民必然下马给大哥磕头，李元吉呢得下马给二哥磕头，兄弟十万里。李世民传下话去，大队人马进关，建成跟元吉就把秦王跟众战将接到帅府大厅一一见礼。见着见着到尉迟恭这儿了，这个敬德呀还算听话，因为师傅老道长谢宏是千叮咛万嘱咐，徐宝公是每天嘱咐尉迟恭，所以今天尉迟敬得是强压怒火，冲建成元吉抱了抱拳，没说话。大家依次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各盏。李世民就问呢，大哥三弟，你们怎么来到潼关呢？这哥俩呢就把父王的旨意说了。建成拉着李世民的手，二弟呀，头两天又接到圣旨了，说永国公罗成被委任为潼关大帅，等罗元帅接了帅印，我们哥俩呀就跟你一块儿回长安。来呀，摆上酒宴，给我二弟秦元帅、罗元帅跟众位将军庆功，也给罗元帅接风。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大家开怀畅饮，尽欢而散。到了晚上呢，建成就安排二弟李世民跟秦琼、徐茂公、刘文静、程咬金、尉迟恭这些人在后院安歇。李世民当然住在北房了，其余的人呢就住在东西厢房。李世民也是够累的了，在屋中烫了烫脚，把人都打发出去，插上门栓，脱去衣服，要上床安歇。什么时候了？二更天了。突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叫门，啪啪啪，开门呐！李世民一听女人的声音，谁呀？开门，快着！夜静更深，怎么会有女子敲门呢？何处轻浮女子，竟敢深夜私叩本王的房门？李世民，你把门给我开开，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当初要不是我说一句话呀，哼，你呀早就死在瓦岗山了。哎呀，听声音，难道说是萧妃吗？让李世民猜着了，这个女子果然是萧妃。咱们前文书表过，西魏王李密昏庸失政，一直闹到瓦岗散将，瓦岗山弟兄一个一个全都走了，金庸城中就剩下李密跟萧妃孤家寡人了。 瓦岗山弟兄只留下一个人，谁呀？叛命永三郎王勇、王伯党。这王伯党为什么没走啊？因为王伯党有自己的想法。虽然说我王伯党跟魏征、秦琼、徐茂公这些贾家楼的弟兄情深意重，可是在跟他们磕头之前呢，我在长安城兵马司做将军的时候，就跟李密、醒灯结成金兰之好，我们哥仨的交情可在先呢。到了关节眼上才看出谁是真朋友啊。我攻打红泥关，西月娥要献关，逼着他兄嫂自尽身亡，我看这个女子刚继全武，一枪把他给挑了。徐茂公说我言而无信，滥杀降将，上折的参我，结果怎么样呢？人家李密拿我跟蜀汉的赵云、赵子龙相比，夸我做得对，反而说徐茂公不应该这么参我。要是换个别人，徐茂公这一本就把我参倒了。常言说得好，事在人情在，事败人情坏呀。现在大家伙全走了，我就是不走。王伯党来见李密，大哥，从前我跟您同享荣华富贵，往后我就跟您同生死共患难了。李密高兴啊，兄弟，别看他们都投了唐，告诉你，我也能投唐，照样有王侯之位。过去呀，我在长安城有一位下棋的好朋友，叫李道松，论起来他可是我的长辈啊。唐朝开国，他献了长安城，受封为成亲王，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好好待成我。看来这瓦岗山是不能待了，咱们不如把剩下的兵将散了伙，下山去投奔李道宗，将来愿意做官就做官，不愿意做官咱们有个安身之处啊。好啊，反正我是跟定了大哥您了，您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依了哥哥吧。西魏国就剩下孤城一座了，四外的地盘都归了大唐了。李密传下旨意，打开府库，散银散粮，就把山上剩下不多的将士遣送回家了。他自己把东西收拾好了，要跟王伯党下山投唐。兄弟，咱们哥俩走得带着消费呀。大哥，我说话口直，您可别不爱听啊。这个萧妃是个亡国之妇，您要她干什么去？要不是她，咱们西魏还不至于亡国呢。兄弟，你说的也对，可是一日夫妻一日恩呢，我怎么好把她一人扔在这儿？哎，哥哥，咱们这么办，我听说大唐国把守潼关的是太子建成跟齐王元吉，这两个人都是酒色之徒啊。咱们入潼关可不容易啊，您是不是把萧妃送给他们两个人，咱们就能过去了
2: 啊？
0: 李密能不能舍得萧妃，咱们下回再说。

0: 识姓的，建成原籍也不认识他。然后建成命人摆酒宴款待李密跟他的家将，又派人把这两个人送出潼关西门，让他们够奔长安，咱们就放下不表了。所以说秦王李世民率兵来到潼关，萧妃可就知道了。萧妃在坐在屋里，她转心眼儿，她一想，这个建成原籍是无能的鼠辈，将来唐使天下必然是秦王李世民的。想当初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自己跟李世民见过面了，我不如借这机会，我去投靠李世民。哼，就凭我的姿色，李世民绝不会把我拒之门外。他打好主意了，等建成原籍回来，他就摆上一份家宴，用酒把这哥俩灌醉了，扶着他们安歇睡觉。天国二鼓，他一个人出来就奔了后院了，来拍李世民的门。李世民一问他，开门，我是你的恩人到了。李世民一愣，难道说他是萧妃吗？不可能啊，这萧妃怎么上这儿来了？你究竟是谁？你快说啊。千岁，你要问呢、啊、我是当初西魏王的萧妃。你怎么会是我的救命恩人？千岁，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初您在瓦岗山被擒，徐茂公到后宫奏禀西魏王，西魏王要登殿治您的死罪，要不是当时我把话说出来了，拦住了西魏王，您还能活吗？所以说我是您的恩人，今天登门求见，请您开门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问你，你怎么又来到潼关？哎，也是我命太苦啊。秦王千岁，这个李密把我献给太子了，太子不成器呀。我一直想念着秦王千岁您，无论如何您得把我收下，不然的话我就落在建成原籍之手，我就逃不出来了。李世民明白，这个萧妃不怀好意呀、啊。你走吧，我不能给你开门。我不走，说什么你给我开门？这萧妃使劲的逛到这门，李世民生怕他闯进来呀、啊。何人救驾？何人前来救驾？李世民急了，他嚷上了。这一嚷，东屋的徐茂公就醒了。徐茂公旁边正躺着程咬金，四弟，你听，二千岁喊救驾呢，你赶紧去。程咬金一听，果然是李世民喊呢，何人前来救驾？噌的一下，这程咬金就起来了，披上衣服，出门就奔了北坞了。走到近前，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瞧，是个女子在拽秦王千岁的门。我说你是谁呀、啊？萧妃回头一看，哎呦，这不是程四爷吗？当初咱们紫金山也见过面呢。程咬金这时候看出是萧妃了，哎呦，你呀，你好大本事，要混到潼关来了。哎，别提了，四将军，这个李密好不是东西了，他拿我当仆包送给建成原籍了。那你为什么要敲二千岁的门？我找二千岁有话说。好、哦、我明白了。你叫不开，你靠边，你靠边。哎，我叫。程咬金一扒拉，把萧妃扒拉开了，伸手攥住门环。哎，我说二千岁呀、啊，您还不赶紧用桌椅板凳把门给顶上。哎呀，对对对，四王兄你说的太对了。李世民赶紧在屋里搬桌子搬板凳，就把这屋门顶上了。这时候西屋里的尉迟恭就被惊醒了，他披着衣服出来。程咬金机灵啊，一看竟得出来了，哎，这回可合适，我赶紧溜。程咬金就溜了。 竟得迈大步走到萧飞面前。他不认识萧飞呀、啊。哎，我说这一女子，你是干什么的？萧飞一看不认识，你呀管不着啊，管不着。你半夜之间，你不让千岁安心睡觉，你该当何罪？你给我离开！竟得这一喊，李世民在屋里听见了，是尉迟恭的声音。尉迟将军，外边这个女子是亡国之妇萧妃，她半夜叫门是有意败坏小王我的名声啊！啊！竟得一听气坏了，这还了得！噌，一个箭步过去，伸右手，啪，就把萧妃的衣领攥住了，左手一抄着萧妃的拐子，往起一提喽。那萧妃能有多大的分量？尉迟恭两膀屡屡过人，就把这萧妃脑袋朝下，两条腿朝天，跟着他一抡，萧妃这脑袋撞到台阶之上，鲜血一流，萧妃死了。
1: 哎，什么玩意儿啊！岂有此理！哎，千岁，您睡觉去，踏实了。
0: 他一转身回西屋躺下，接茬打呼噜去了。这时候建成元吉呀、啊、这酒醒了，这哥俩起来看萧飞没了，两个人出去找，走着走着就走到李世民住的这院子里，老远的听见了，正听见程咬金跟萧飞说话呢。哎呦，这哥俩这骂呀，先说萧飞你好不容易动起来，你怎么就找李世民来了？可是哥俩还不能嚷啊，跟着就听见静得出来，没说几句话就把萧飞给摔死了。等静得回屋睡觉，李世民屋里没动静了，这哥俩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俩人点了点头就撤回来了，暗自派亲兵悄悄的把萧飞的尸首拉在外边埋了，把院里的血迹就洗刷干净了。第二天清晨起来，李世民看见静得一问，才知道静得把萧飞摔死了。李世民跟哥哥兄弟见了面，心照不宣吧。李世民不问，这哥俩也不敢提，李世民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啊，心说咱们到了长安见着父王再说。哥仨表面上和颜悦色说了点话，然后把众战将找来办理潼关交接的手续。罗成接了潼关大帅的帅印，李世民呢就让豹子张青留下帮助罗成。过了两天，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李世民传下命令拔营起寨，众战将保着这哥仨离开潼关，罗成跟张青送出西门外。咱们单说李世民带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长安城屯兵教军场，建成元吉就回归皇宫内院了，秦琼跟众战将呢暂且就住在兵马司。李世民带着秦琼这些人走进兵马司大门，迎面站着一排官员，呵，大家伙一看高兴，谁呀？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党世义。

0: 杜叉，连史达奈都来了。敢情北平府这帮弟兄在瓦岗山散将之后全都聚到一块了，商量商量，干脆咱们长安投唐吧。武德天子就把他们留在兵马司，等秦琼他们回来一块封官授爵。今天秦琼一看大家都来了，心里高兴啊。秦琼让这哥十几个见秦王十大礼，然后又说了说别后的情形，来到大厅之上，李世民让众人落座。李世民很高兴啊，心说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全来了。诸位王兄王弟，你们大家福保大唐，这是国家之幸啊。张公瑾头一个说话了，千岁您太谦虚了。他转过脸就问秦琼，二哥呀，听说洛阳唐军大获全胜，单武哥怎么样了？秦琼这才把单雄信至死不降唐，李世民追封他为太平侯和安抚武夫人的事情说了一遍。北平府十几员战将都把大拇指伸出来了，二千岁您这恩德太重了。李世民很高兴，赐下酒宴，众战将欢饮一番。酒宴过后，李世民回转内宫，见着父王，就把洛阳所有的事情一一奏明了。唐天子李渊就跟李世民商量如何封赏有功之臣，定好了让众战将在兵马司休息十日，再升殿封官。十天过后，这天清晨，李世民就把众战将请到朝房。一会儿的功夫，龙凤鼓响，景阳钟撞，李世民站起身形，诸位请你们稍后片刻，我去见驾，等父王旨意下来就要金殿封官了。然后就带着英国公徐茂公一起上殿面君。武德天子升座金龙宝殿，文武百官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然后分列两旁。在龙书案旁边有三个座位，建成、世民跟元吉这哥仨落座了。李世民站起身形，父王，新收众将俱在朝房候旨，好吧，请诸位将军上殿。黄门官传下旨意，圣上旨意下，请诸位将军上殿呐。众战将跟着秦琼、秦叔宝来到金殿之上，跪倒一大片，我等参见万岁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李渊高兴，李渊站起来了，诸位将军免礼平身，暂且列立两厢，遵旨，万岁万万岁。大家伙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站，李渊重新落座，看了看李世民递过来的一份名单，头一个写的就是秦琼、秦叔宝。李渊很高兴，秦琼跪倒听封，臣在。秦琼来到丹池跪倒，臣秦琼见驾，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李渊看见秦琼能不感激吗？救命的恩人呐、啊！秦将军，请你抬起头来，天子下了个请字。秦琼抬头看了看李渊，李渊是哈哈大笑，秦将军呐、啊，想当初在临潼山杨广劫杀我全家，要不是秦将军你奋力搭救打伤杨广，寡人焉有今日啊。朕未曾登基，你先救驾，你可是功高盖世啊。自从你投唐以来，解太原之围，收敬北，定洛阳，奇功累累，朕封你为大唐国的武昌公，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二爷秦琼站起来往旁边一退，这回是实实在在大唐国的元帅武昌公了。朝堂之上所有贾家楼的哥们弟兄一听秦二哥受封国公大帅，谁不高兴啊？ 李渊看了看李世民列的名单，程咬金将军何在？程咬金上前扑通一声跪道：“哎，万岁爷，我程咬金在这儿呢，我给您磕头了。”程将军，你是当年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朕是早有耳闻呐，请你正面，朕要一揽。哎呦，万岁爷，您还要揽一下？一抬头，李渊一瞧，别瞧这位大波的头，蓝脸，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嘿呦，可气质不凡呐。程将军，你救太原，战洛阳，连杀敌将，有功于大唐，朕封你为大唐国的卢国公。
1: 哎，谢主隆恩。
0: 程咬金刚要站起来，嗨，程咬金心说，怎么着还封二份吗？扑通一声又跪下了。程将军，朕封你双份俸禄。
1: 哎呦，万岁爷爷，您是怕我这钱不够花的，我可太谢谢您了。
0: 程咬金还真说对了。李渊怎么想呢？他认为程咬金当初当过皇上，好吃好喝的一份俸禄怕他不够花的，所以又给他添了一份。程咬金磕完头站起身形，李渊接着又说：“御赐将军跪倒听风。”
1: 尉迟恭一听皇上叫我呢，
0: 嘿，尉迟恭琢磨，要不是师父嘱咐，要不是二哥三哥四哥嘱咐我，我干嘛要做你唐朝的官啊？得嘞，这回给你个面子吧。
1: 尉迟恭跪下了，万岁，我给您叩头了。
0: 尉迟将军，请你正面，姑要看看你。
1: 哎，行啊。
0: 尉迟敬的一抬头，哎呀，李渊一看尉迟敬得天武神威，大将军八变的威风。尉迟将军，你大战洛阳，有功于国，代朕封官。李渊确实很喜欢尉迟恭，没想到这时候建成跟元吉站起来了，跪倒在龙书案前，
1: 皇且慢，儿臣有本启奏。
0: 李渊愣了，二位皇儿啊，你们有何本奏？平身归坐，慢慢奏来。
1: 谢父王。
0: 两个人归坐坐好了，建成说话了：“父王啊，您封谁做官都行，唯独不能封这个尉迟恭啊。虽说他投唐立功了，可是他有罪呀。”他保过刘武周，抢过三关，夺我八寨，围我太原，抗拒天讨。父王，您倘若赏罚不明，百官不服，与国不利，还请父王三思。尉迟恭在这跪着气坏了，心说谁想做你们的官儿？现在我冲着大家伙的面子往这一跪，
1: 你们这俩小子是跟我干上了。
0: 要不是冲着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我连金殿都不进。英国公徐茂公不能不说话了，赶紧出班跪倒：“万岁，臣有本奏啊。”徐爱卿有何话讲？万岁，虽说尉迟恭曾经抢我三关，夺我八寨，帮助刘武周犯我太原，可是他最后还是归降了。在洛阳城郊御果园外，他赤身铲马，单鞭夺槊，奋不顾身，救过秦王千岁，这不是奇功一件吗？对呀，李渊心说不错呀。皇儿建成啊，徐先生所说御果园之事，曾经据文绘图向我详细奏明。我也曾经传过旨意，颁行天下，褒奖尉迟将军单鞭救主之功，此事全国尽知，这件大功难道还折不了他抢官夺寨之罪吗？父王啊，您错了，像单雄信是原天下闻名的战将，
1: 即便尉迟恭。

中有本事的赤身铲马，他能打得过单雄信吗？啊，这是我二弟跟徐茂公这些人串通一气弄虚作假，有意欺君呐。啊，李渊愣了，瓦岗山众位弟兄气坏了。玉果园演功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
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
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有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手握方向盘，责任记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7年前，国际厅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1: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0: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宫5楼不灭的灯火。
12: 大年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宫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3: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0: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4: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追忆不朽英魂。
1: 我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深耕两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
0: 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含地玉珠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以下是详细内容。岁月铭记英烈，初心更续荣光。今年的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社会各界代表齐聚苍柏松翠掩映的烈士纪念碑前，共同缅怀革命先烈，寄托无限哀思，传承英烈精神。上午9时，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人员列队肃立，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响彻陵园上空，把人们的思绪带回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大家在歌声中共同追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峥嵘往昔。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少先队员代表深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澈童声回荡耳畔，饱含着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鲜活、矢志接续奋斗的赤诚初心，彰显出少年强则国强的蓬勃朝气与时代担当。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礼兵郑重托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承载着全县人民崇敬与哀思的花篮整齐敬献在碑前。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文宏伟、张军，部队官兵及老战士、烈士遗属、退役军人代表依次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哀思，追悼英魂。仪式最后，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心，围绕革命烈士纪念碑缓步驻足，深情瞻仰，在追思缅怀中淬炼初心，凝聚力量。当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还来到烈士公墓，仔细擦拭墓碑，清理周边环境，并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英烈，告慰英灵。此次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全县干部群众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砥砺前行，奋勇争先，把对英烈的崇敬哀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担当实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在家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及党员干部代表、驻军官兵、老战士、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共420余人参加仪式。
1: 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根基，种源是产业振兴的核心。我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深耕两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以专业化保种体系、智能化养殖模式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建有8栋标准化鹿舍及专用隔离舍，采用科学配比的单公群母繁育模式，大幅提升产载率，优化种鹿品质出种。这座专属吉林梅花鹿的种质宝库集资源保护、两种繁育、科研检测、生态养殖于一体，凭借科学化、精细化、数字化管护模式，实现了珍稀种质资源的有效留存与科学利用。吉林梅花鹿是我国珍贵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遗传价值独特，养殖底蕴深厚，是国家种业振兴战略中重要的特种畜禽种质资源。 为杜绝种植资源流失，中心于2025年建成投用后，严格对标省市产业发展部署，实行全域封闭式管理，搭建起资源搜集、品种繁育、检验检测、综合利用全链条保种体系，为种质保护、品种选育、科研创新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2: 我们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主要保护的是吉林梅花鹿五个地方的鹰群，包括东风型、抚顺型、伊通型、双阳型和龙潭山型，严格按照保种方案进行科学保种，将提纯覆状贯穿全流程，做好生产性能评定，同步完善系谱档案，详细记录产容、繁育等数据，筛选体型好、容型正、怀胎率高、配种性能强的种鹿进行留存，对产容性能下降、体质弱、繁殖能力低的鹿只进行淘汰，作为生产鹿进行放养。
1: 科技赋能管护，生态助力提质，中心全面落地智能化养殖体系，依托自动供料、供水、环境监测系统及饲料加工、粪污处理设施，构建起养殖、处理、利用的绿色闭环模式。同时创新推行设饲养殖加林下放养方法，打造林下生态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赋能。目前中心现存纯种梅花鹿种鹿600只，动经4100余馆，最大保种规模可达1000只。
0: 历经一年系统科研攻坚，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寒地鱼株实验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科学试验打下良好基础。
3: 为了解决珍珠蚌在东北寒冷环境下育株率较低的问题，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于2025年在我县纳旦堡镇设实验基地，开展寒地育株试验，通过人工插合技术实现在寒冷环境下珍珠蚌插合育株技术落地。为彻底摸清北方寒地水域育株规律，基地科研团队针对性开展多品种育株对比试验，创新布设5套差异化养殖模式，分别对比不同水环境、不同蚌龄珍珠蚌的越冬适应能力，精准掌握寒地育株生长数据。为了实现养得好、出好株的目标，技术人员选取4种优质珍珠蚌，兼顾市场主流和东北本土品种，设置20余组差异化插株试验。通过多品种多组别对照，测算各类蚌种插株后的成株效率和珍珠品相，筛选最适配当地气候水质的育株品种，打磨标准化养殖工艺，为全省珍珠产业发展积累数据和实操经验。目前首批投入的3000只试验蚌经历了寒冬考验，成活率达98%，寒地越冬养殖实现初步成功。2026年10月末，基地将扩容试验规模，增设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持续深化寒地育株研究。
4: 我们现在

0: 正在搞查株实验，包括查小米株、查无核株，还有查有核株，正在搞这些实验。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我们通过各种实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株品质的一个珍珠，来区分于跟南方的一般的珍珠。我们要达到一个非常小众的，但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1: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完善含地育株技术体系，为北方珍珠产业规模化推广提供科研保障，开辟强农富农全新发展路径。
2: 热血传递温暖，爱心守护生命，为切实保障临床用血供应，临而来，我县各机关单位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加，用股股热血为生命接力，
1: 为弘扬人道博爱、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县林业局向全体职工发出无偿献血号召，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在林业局设立的献血点，干部职工有条不紊地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各项流程。当天共有63人成功献血，为临床病患救治送去宝贵的血液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林业人的社会责任与奉献精神。
3: 无偿献血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大爱。希望通过我们林业人的实际行动，号召更多人加入进来，用热血传递温暖，奉献爱心。
1: 林而来，献血活动还在新世纪广场献血屋火热进行。我县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报名，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静脉采血等环节。嫣红的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入储血袋，一袋袋热血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献血队伍中既有连续多年挽救的老面孔，也有初次上阵的青年职工，大家精神饱满，从容配合，以实际行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4: 若是今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还会继续参加，为社会做贡献，为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1: 截至目前，这场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已采集血液10万余毫升，一袋袋热血在托起生命希望的同时，更充分展现了我县广大干部职工热心公益、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也让关爱生命、互助友爱的文明先锋持续涌动。
2: 为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压紧压实各级防火责任，9月26号，我县2026年森林防灭火综合业务培训班在南山礼堂开班。
5: 授课过程中，省级防火领域专家力组我县山林地形地势分布实际，紧扣当前秋季防火严峻形势，围绕森林火灾风险研判、火情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讲解，细致梳理隐患排查、火情上报、初期扑救、人员疏散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范，并结合近年来省内外典型火灾案例，重点复盘一线处置中容易出现的判断失误、联动迟缓、装备使用不当等薄弱环节，逐项讲清应对办法和注意事项。参训人员边听边记，主动领会培训要点，为做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集中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与业务本领，补齐了森林防灭火工作能力短板。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深化森林防灭火宣传、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全县森林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14个乡镇、3个街道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疯话，谁在你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象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薛丁山来到这个人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恩公，救命之恩，恩同再造。仁兄，请上，我给仁兄见礼了。”这女的一听啊，呵呵呵，我他妈，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是仁兄啊？你好好看一看，人家是未出贵阁的大姑娘啊！薛丁山闹了个大红脸呢。等仔细一看，哦，这是姑娘，比自己高着半脑袋。如果她是个口袋，能把自己装在里边，还得逛荡逛荡。心里头好笑啊，这个女人还有长这么难看的。她正想着呢，这女人说话了：“哎，我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儿？”这薛丁山一想，得说实话，人家是恩人啊，要问小可，我姓薛，叫薛丁山。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我叫薛丁山。我再问问你，平辽王薛仁贵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父帅。哦，薛仁贵是你爹。要这么说，你就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军、龙虎状元薛丁山喽。不错，正是。哎呀，我说孩子们呢，你们看见没？我想啥来啥。这次咱出门，我就想开开眼，看看薛丁山。哎，在这儿碰上了，他这一乐呀，山谷都硬回音，把薛丁山笑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哎，我说薛丁山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们家没床怎么的，跑这儿睡觉来了？薛丁山一听像话吗？我能跑这儿睡觉啊？恩公，您不知道，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这么一讲，就见这个女人闻听此言，把眼珠子一瞪：“什么？他娘的来的，有人敢碰你，他长几个脑袋几个胳膊，他想活不？姑奶奶，我要他的命。”正在这么个时候，苏金莲就追来了。不怕慢，就怕站。你看薛丁山他跑得多快，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因此苏金莲是跟踪而至啊，往前面一看，薛丁山在那站着，跟一个大个子在那说话，后边还围着十几个人。苏金莲瞪眼睛：“薛丁山，儿往哪里走？把命给我留下。”薛丁山一看不好啊：“恩公，我多谢你的救命之恩，面前这就是我的仇敌，我要跟他决一死战。”说到这儿，薛丁山飞身上马，要大战苏金莲。可这个女人一听：“等一等，我二路元帅用不着你，我告诉你啊，我还有话跟你说呢，你在旁边看个笑话，你瞅瞅我把这小娘们怎么收拾收拾。”说着话，他也上了马，拎双锤直奔苏金莲。苏金莲一看，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说是女的也太难看了，说是男的满头怎么净花，底下怎么穿绣花鞋，又一想，管他呢，用刀一指：“呆，对面你是何人？”
1: 连姑奶奶我都不认识了。哎，我告诉你，有名有姓，但是就是不跟你说。为什么呢？我怕你牙酸口臭，把姑奶奶的名给糟践了。你是什么人呢？竟敢追赶二路元帅薛丁山，大概你是活腻歪了。今天姑奶奶送你上西天。啪，把两柄八棱大锤往一块一碰，这声音都震耳朵啊！苏金莲火往上撞，抡刀就剁。这个 丑女人晃肚双锤跟他站到一块儿。苏金莲远没有他的力气大，三招五式，没想到这大刀正碰到锤脑袋上，耳轮中就听他怎么了，我刀崩飞了。苏金莲一抖了手，把虎口都震破了，万般无奈拨转马头，把哨拿出来在嘴里头一吹，就见头顶上这三只太阳神鹰翅膀一抿，奔这丑丫头就来了。薛丁山在后头看得真切，高声喊喝：恩公注意，他的太阳鹰可厉害。薛丁山给提醒了，这丑姑娘问题没说定，你放心吧，这玩意儿算个什么呢，小假巧，他管这鹰叫假巧。就见三只太阳神鹰有两只敏翅下来刀他的武棍，这丑丫头一不慌二不忙啊，使了个帽插弓花，哎，双锤往上一分，啪啪，这样好，一锤一个把俩太阳鹰打翻班了。这时候第三只鹰就到了，再看这个丑姑娘一抬腿把大锤挂上，哎，探出手腕的砰这一下把这只鹰给薅住了。还没等这鹰双爪子刀他，这女人比他还快，抓住太阳鹰的两条腿往左右一分，你给我带着，把这只鹰给劈了。薛丁山在后头一看，吓得一吐舌头，心说话，这是人吗？这是，哎，再看这个丑姑娘把死鹰往地下一扔，用手指着苏金莲，我你这老娘们安的什么心呢，要真能耐没能耐弄小家巧跑这儿来唬人来，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苏金莲见势不好，是拨马逃走。丑姑娘呢也不知人家埋伏多少人马，所以追了一程也就不追了，拨转马头来到薛丁山面前，怎么样，你都看见没？哎呀，恩公果然武艺高强，在下望尘莫及。得了吧，你别净说文词了，咱都不懂的，反正急不急的我是有两下子就得了，我救了你了，你怎么谢谢我？恩公您说吧，要金有金，要银有银，要乐意当官，我回去启奏陛下加封您的官职，我都不要，那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啊，我就有一个要求，那您说吧。
2: 哼，没别的，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从你长脸模样，我这个长相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干脆我给你当个媳妇儿得了。啊啊啊！薛丁山一听好像没吐了，心里说话，我这儿的姑娘不管丑俊，这脸皮都有多厚，咱们俩根本就不认识，初次见面就想叫我答应亲事，十分的可恼。又一想，人家是救命的恩人，就打算不乐意也得好好解释。薛丁山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姑娘我谢谢您的美意，不过我有了妻子了，请你另找旁人，除了这个条件之外，你要求什么我都答应。
2: 不行，
1: 你有了媳妇儿，我也得嫁给你。办事情讲不讲先来后到，我告诉你，
0: 很多日子以前，从我知道你这名开始，我就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这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薛丁山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姑娘，你这叫强人所难，我是万难将允呀。好小白脸儿，翻脸不认人呐！卸了磨你就杀驴，刚才你怎么不说呢？我帮着你把敌兵给杀退了，救了你这条小命，你又来了劲儿了。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也翻脸不认人，我既然能打他也能打你，你休走，掌锤，抡双锤就要砸。薛丁山一看，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你说这怎么办？跟他动手他是恩公，不动手能瞪眼在这等死吗？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有人喊了一嗓子：“呔，姑娘且慢动手，没人到啊了。”这丑姑娘一听是什么，没人来了，请双锤定睛瞧看。这阵儿这个人就到了眼前了。薛丁山抬头一看呢，非是旁人，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薛丁山急得一跺脚，心里说话，有他办不出好事来。你说怎么一遇上这事儿他准来呢？咱们书中代言，薛丁山领令开兵建仗，程咬金讨令给关敌，薛丁山的马受惊逃跑，程咬金能放心吗？老头子是热心肠的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因为他上了年纪了，那马跑得不那么快，所以迟来了一步。你别看来晚了一步，因为山里头说话都音，这个姑娘的声音还挺大，程咬金都听见了，故此才喊了这么一声。等老程到了近前，把丝缰带住，丁山呐，我认为你小子他娘的完了呢，哪知道绝处逢生，被人家给救了。我说这位姑娘，多谢多谢啊。这丑姑娘看看程咬金，你是谁呀？我是谁呀？干脆给我磕头，你就叫爷爷吧。啊，我官拜鲁国公程咬金师爷。哟，你就是驰名四海的程老千岁然也。要那么说，我真得管你叫爷爷，爷爷一向可好，孙女儿这厢有礼了。说着话，这个傻姑娘跳下马来，把双锤一放，倒身就拜，脑袋碰在地是咚咚直响啊。老程从马上也跳下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别说，这姑娘长得还真俊，你说程咬金能不能顺风超啊？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发现这个姑娘有点潮了吧唧的。说什么叫潮呢？也就是发现他少个心眼儿，是半吊子二百五。老程这是哪

0: 人家开心。他就问姑娘贵姓啊，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们家是干什么的，跟爷爷说个清楚。哟，你看呢，光顾跟爷爷您说话，把名姓我都忘了报了。要问我，我姓陈呐，我叫陈金定。翻过这家大山，有个庄村叫尹前庄，我老爹爹外人送号花刀将，名叫陈忠，想当初就在这锁阳关当过总兵，后来他老人家厌烦这种生活，退归林下，在家里务农为业。
1: 哦，有这么一说，你也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女。那当然了，那我可不是吹，我爹都教给我了，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我是无一不精，十八般兵器我是无一不能啊。最得意的我就喜欢这大锤，爷爷将来有了机会我给你练一练，我能耐可大呢。程咬金一听啊，心里好笑，真正是半吊子二百五，这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心里头不住的好笑。书中代言这个傻姑娘果然叫陈金定，她父亲花刀大将陈忠，当年在锁阳关当过总兵官，的确是厌烦了这种生活，受人的排挤，这才辞官不做，退归原籍故土。他们住那地方就离出事这不超过30里。要说老头子陈忠这个人不错，没有多儿多女呀，就这么个独生的女儿陈金定。您说当过那么高的大帅，家趁人直，要什么有什么，老夫妻守着个女儿度日，本来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愁得不得了，也不愁吃也不愁喝，就愁这女儿的婚事。就因为这姑娘啊，一是少心眼儿，二一个长得太丑陋了。虽然说人不能以相貌取人，话是那么说，这相貌还是至关重要。不管你这人多好，有多大的能为，你这模样长得恶心人，这第一印象就不好。你这陈金定长得五大三粗，满脸都是大疙瘩，把那嘴一咧，4两重的包子往里扔，一点都碰不着都，那鼻子眼儿都能钻进豆杵子去，谁男人娶这媳妇儿？所以把陈忠愁的茶不思饭不想，老夫人也不住的掉眼泪。陈忠啊，后来豁出去了，悬赏招婿，谁要娶我的女儿，我把万贯家财给他一半，你看怎么样？就悬了这么重的赏格，也没招着这女婿。有的还真乐意了，不为人是为钱，但是来了，哎，这傻丫头还看不中。您比如说有几次提媒男方来了，到这跟这陈金定一见面，这陈金定气的鼻子都歪了，把这男的抓过来一使劲扔，给扔房上去了，吓得那位把脑袋一扑噜，不要了，心说两口子过的门能不抬杠吗？万一抬杠拌嘴，好，这位一使劲命没了，这哪是结婚呢，这不把刽子手搬家去了吗？所以有几份乐意的也慌了，可把陈忠给气的，心说这怎么办，家门不幸啊！眼瞅着孩子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将来就得老到家里头啊。 当父母的为这事儿是伤透了心了。但这陈金定呢还满不在乎，觉着自己这小模样还成了不错了，每一天跨马抡锤练习武艺，大说大笑，是大山大叫啊，出来进去跟个野小子相似。最近大唐朝发兵跟三川六国开兵建仗，难民跑下来了，尹仙庄也来了不

主唐王李世民、薛仁贵被困锁阳关，三川六国来的都是谁？二路元帅薛丁山怎样解围救的驾？哟，这块讲的是神乎其神呢、啊。当然了，陈金令

都把薛丁山捧上了天，说这小伙能耐还大，武艺还精，长得还漂亮，听说还没娶媳妇，天生的美男子。当然了，薛丁山是不错，经这些人嘴再这么一描绘，那就更神乎其神了。这丑丫头陈金定做梦都想到薛丁山，他一琢磨，冲大伙这么一说，他那模样，我这长相，他那武艺，我这能为，我们两个人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哎，我呀就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喽。因此他这几天非常高兴，跟他爹花刀匠提出来要到锁阳关去看看热闹。他爹一听，什么？那是战场，有你什么事儿？那是有危险的，不准去，不去也得去，我就爱看热闹，要不然我跟你学武艺有什么用啊？哎，到那我乐意看，我看不乐意看我还帮忙打他两仗呢。就这么个混东西，蒸不熟煮不烂、啊、有时候把陈忠气急了，揍他两拳头，他什么事儿没有，陈忠呢手脖子还直疼，拦也拦不住。因此陈金定带着十几个家丁骑上马赶奔锁阳关，没想到事情凑巧在山沟里遇上了薛丁山。陈金定这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单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薛丁山，哎，这纠缠不清，这怎么办呢？老程心生一计，我说陈姑娘怎么办呢？啊，婚姻大事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来的，这不老爷爷我在这儿呢吗？我愿意给你们从中为媒作保，你呢先回家听信儿去，三天以后我带着丁山带着八彩礼物到你们庄村见你爹前去提亲，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皮，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康熙皇帝降旨，委派石不全为三边巡阅使，又叫塞北巡阅使，这权力大了。上方天子见一口，可以有先斩后奏之权。金牌一面，可以提调塞北各镇的人马。另外，钦差大臣是代天巡狩，就这几个字就了不得。官加二品，现在施大人已经是正二品的官了。这一下蹦上两格去，黄天霸、赵弼等人随行，立功之后再有升赏。施大人谢恩，这都是神力王宝奏的。等施大人回到顺天府，当众一宣布，大伙是非常高兴。有人就说：“大人呐、

0: 我们在这北京待够了，这个地方舒服手脚，诸多不便，哪如到外边展翅高飞呀！太好了，太好了！众人一致同意。石大人告诉，马上回去收拾东西，三天之内就要启程。哟，这三天都忙坏了。石大人把家里安排好了，得向父母老人辞行，黄天霸跟夫人辞行，成亲的人跟家里边告别，还得拜别各位官长，特别是要看望神力王、梁九公、玉亲太王、靖海侯石郎等等等，都是马不停蹄呀。唯独神力王达木苏告诉石大人，告诉黄天霸，你们就放开手干，把天统漏了由我担着，但是咱办什么事儿都得尽情尽礼，没有这个礼字什么都不好办了。黄天霸要求神力王从刑部衙把自己的龙头宝刀取回来，那刀还在那压着呢。神力王开了个便条，派人到刑部经过办理手续，把龙头宝刀、镖囊、黄天霸应用之物全都取回。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到了三天了，京里的官员列队送行，石大人上了八抬大轿，其中有黄彩屏供着皇王圣旨、尚方宝剑和金牌，其他的人都骑着骏马离开了北京，赶奔宣化府。其他的人回了北京咱不说，单说石大人离开北京之后，马上把转牌发下去了，派人骑快马到前面通知。什么叫转牌？钦差要到了，所过的州城府县得到通知，及早进行安排。这通知下达了，在这一路之上，石大人和各位英雄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另外有个大事，石大人要考察民情，看看各地的治安情况，每到一处都听汇报，了解当地的风俗和老百姓的生活以及要求。离开了北京挺远了，石大人这才发现呢，满目荒凉啊！本来正在夏季，庄稼正成长之时，你往这地里头看吧，几乎没有庄稼，一片荒草，十室九空，老百姓携男带女到寺外逃荒去了。沿路之上的难民是成群结队，有奔南跑的，有奔西的，有奔东的。石大人一看不住的摇头啊，知个编报说的果然确实，这要不把匪患彻底清除了，老百姓能过安生的日子吗？老百姓过不了太平的日子，这国家不就动乱了吗？不就完了吗？老百姓是国之邦本呐。石大人心里的十分的难过，但是一路之上有时候把父老乡亲拦住，下了轿子了解情况。哎呀，这一了解情况太复杂了，石大人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太平川、棺材沟、烟囱喇子、磨盘山、黄河套、七星坨子、陆家浦等等各地逃来的。这地方没法过了，那土匪成群结队，夜聚弥散呐，说来铺天盖地，跟蝗虫一样，说走结作鸟兽散。官军集结了，等去剿匪，一个土匪见不着。等你大部队刚一撤，呜，他又回来了。见什么抢什么，见着房子就烧，攻城掠地，抢完了就跑。怎么叫土匪呢？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用其极。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恨土匪，还恨这官府无能，要你们有什么用？ 你们就知道骑到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到时候老百姓不得安生，你们连匪徒都剿灭不了，要你们干什么呢？因此老百姓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啊。施德仁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大队人马来到宣化府，受到本地官员的盛情迎接，彩旗招展，是锣鼓喧天，还有心吹喇叭呢。哎，石大人闭着眼睛连看都没看，把手一摆，列队进了城了。到哪儿啊？给石大人的公馆打在朱家大院，就在东关里，有一个有钱的主叫朱百万呢，携家带眷逃荒跑了，他这宅子留下了。那么钦差想来，地方官犯愁了，这钦差大人官儿也大，权力也大，在这办公时间短不了，那选什么地方合适呢？后来选中朱家大院，因为这个老朱家是当地的守护，家趁人职，数百间房子非常气魄，留下俩看门的，他卷包逃跑了，正好做钦差大人的行辕公馆，因此经过粉刷收拾之后都安排好了。石大人率领众英雄进了朱家大院，一切就绪，看了看这个地儿挺满意，紧跟着合成文武递上手本要求见钦差，问候钦差，这是礼节呀。大人一概挡驾了，唯独要文武俩人，知府满瑞、副将海宽，让他俩进来。等了那么一会儿，就见知府在前，副将在后，两个人走进厅堂。这知府啊，五十来岁，长得个儿不高，胖胖大大的，有点肿眼泡，三绺胡须，看那样子在官场多年，老奸巨猾呀。后边跟这个副将人高马大，全身的戎装配着宝剑，倒挺威风，能有四十岁左右。两个人见着大人之后，先朝拜金牌圣旨天子剑，后给大人磕头请安。二位大人免礼平身，请坐。有钦差在此，我们不敢坐。哎，坐下讲话嘛，你我同殿称臣，都给皇上办事，不要拘于常理。谢大人，谢大人。两个人坐下了，往两旁一瞅，好家伙，十个人手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路的英雄好几十号是分立在两旁啊。两个人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石大人看了看他们，满大人，哎，下属在。宴路之上，本官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太痛苦了。你这个官怎么当的？哎，难为你在此坐镇了几年呢？满瑞一听，这是褒我是贬我呀？吓得哭童就跪下了。哎呦，回钦差的话，下官罪该万死，怨我没这能耐，我早就请着想退归林下，让有德之人在此居之，我没有这个才干呢。大人，我可不是向您诉苦啊，在这当官无异于坐到火山口上和刀尖上，每日里是提心吊胆，这地方上是太乱太乱了，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满瑞甚至都要哭了，把情况详详细细讲述了一遍。出了这个城圈，哪儿他都不敢去，看着谁都像土匪。这土匪有的是老太太，有的是女的，哎，甚至还有的是孩子。你看着他挺可怜，有时候把衣服一撩，家伙事儿拽出来了，连抢带夺， 根本就不惧怕官人。他说完了，副将说话了，这海坤呢气得呼呼的，大人呢，我们盼星星盼月亮，把您老给盼来了，您的名声在外我们早就知道，您是朝廷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尤其在剿匪这方面您经验丰富，治理江都县，治理苏州府，那是战功赫赫呀，您这一来，这一方面老百姓算有了救了。拿我来说，我是个武将，我在这的任务就是剿匪，贪粮的来的，这匪瞪眼剿不着啊，有时我集合人马把这匪徒追出几百里去，结果一个也抓不着，他们见山沟就钻山沟，见树林就钻树林，等你到了近前一看都是老百姓，你从老百姓的嘴里还问不出这土匪的来龙去脉，好像这匪民是一家呀，你说劳师动众啊，我一点功劳也没立啊。大人呐、啊，您是我的上级，我是您的下属，从现在开始您就派我干活啊，我宁愿死在疆场也不受这窝囊气呀、啊。石大人一看这是直性子，这种人好教，好，那么你们什么措施也没采取吗？满知府就说，什么措施都采取了没用啊，那布告等于一纸空文，跟擦屁股纸差不多少，老百姓那些贼根本就不看呢、啊、不进眼睛。哦，野蛮狂妄到如此地步，好吧，我希望从今以后你我携起手来共同剿匪，不敢当，不敢当。当天晚上，石大人留下文武二人在此用晚餐，又详细了解了情况，他做到心里有数，从第二天开始正式办公。怎么办公？头一样，发出布告。这布告印发的老了，上面盖着钦差大人的官房，大致的意思是说，小玉这些土匪现尔等在一个月之内来到城里自首，诉说过去犯罪的经过，绝对不准隐瞒，那么此事做完了之后给你聚结，聚结就做一个总结，然后是既往不咎，假如超过这个期限继续为非作歹，一经抓获是就地正法，绝不宽待。这布告贴的城里也是，四乡八镇也是，都贴出多远去。第二天开始在城里清查户口，到底宣化府还剩下多少人，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都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亲戚朋友在这住，都是干什么的。同时规定，凡是在城里就宿的人得经过官府允许，来路不明者一经查处立居所带。同时识的人要把手下各位英雄编成队，日夜巡逻，四门都设上卡子了，配合地方的官府严格盘查。这布告一经发出，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石大人来了。哎呦，石大人带了不少的英雄好汉，其中最有名的是黄天霸、赵壁等人都来了。是啊，这回咱们有救了，有救了，有救了，可以过舒服的日子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但是光贴布告光巡逻没有用，还得采取有力的措施。石大人跟黄天霸和赵壁商量，赵壁说，大人呐、啊，这城里的老百姓好管，我们摸了笔了，大部分都是安善良民，这些匪类 大部分都在郊区和远处。我们应当分成四队，按照东西南北到远处去摸底。如果把匪曹摸清了，一网打尽，那才发挥震慑的力量。说的对，天霸呀，你负责怎么安排，你和赵壁商量着办。
1: 是。
0: 那这么说，转过天来，黄天霸兵分四队出了城，到远郊去摸底去了。他们都走了，衙门里头得留人呐。公馆留的是谁呀？大汉孙奇一直守卫着大人。现在孙奇也了不起，也是千总一份。那个千总多大的官啊？咱比喻的不那么确切，就好像现在那个营长差不多，比团长小点，比营长还大点。要不是跟着师的人，人家也有衙门，也是官一份，指挥着千八百人。师大人看了看他，孙奇呀，在。他们都走了，都走了。衙署里还有谁？就是我，要不是师安、师中，还有其他打杂的。你收拾收拾，跟我出去一趟。哎，我跟您上哪儿去？咱也得出去摸底呀。嗯，就在这当官做老爷，就听这一报，别人辛苦甘苦，我于心何忍呢？咱们也出去溜达溜达，访查访查民情，找一找这些贼匪的蛛丝马迹。
2: 大人，我看这个可不妥呀，黄老爷临走可没这么吩咐。您是当家人呢，那您要出去，万一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
0: 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我身为钦差，我就在屋坐着等现成的吗？哎，愿意去你跟着，不愿意去我带师安师中。我哪敢呢？那好，我陪着你。石大人化了妆了，化妆成一个教书先生。孙奇去那跟班的，挎着刀，背着箱子，带着笔纸墨砚应用之物。石安师中一看，大人，那你们在家里听信儿，等天霸赵壁他们回来，就说我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2: 大人，你可留神呐，这宣化府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这跟江都县和苏州可没法比呀，乱的邪乎。
2: 哎，我心里有数，不必多说。
0: 石安师中一看，得，大人又犯了老病的，又要化妆私访。哎呀，劝也劝不了，瞪眼看着孙奇，保护着大人出了角门，然后就不见了。安且他们暗中着急，暂且不提，单说石大人和孙奇。出哪儿？出的北门，连把门的门军巡逻的都没看出是大人来。两个人出了城了，孙奇就问大人：“你有目标没有？咱奔哪儿去？哪来的目标啊？走一程算一程啊！不是找贼窝子吗？咱们询问询问，要没有也没关系，咱再回来。”就当活动活动筋骨了。大人说的对，一路上俩人也不能闲着。石大人问他，到了宣化府吃喝你觉得习惯不？问来问去，孙奇把话匣子打开了，首先吹了一顿牛。大人，这跟您说，您平常净带着黄副将，您净带着赵先生赵壁，我就得靠边儿数黄花鱼的。那么现在您带我出来了，我也不是饭桶，我也不白给，我这两下子也拿得出手去。咱就这么说吧，没事儿当然最好了，有事儿啊，有个十个八个百八十个到不了我的近前，是吗？ 你这能耐有所长进，
2: 那还用说吗？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跟着黄副将赵老爷多年呢，我也长了不少的经验，私下里我净练功夫了，我这功夫特有长进，连我自己都非常的欣赏。
0: 哟，那好，
2: 那就好啊，人往高处走嘛，但愿你好自为之。说着唠着往前走着，就离开宣化府挺远了，没有二十里地也差不多了。连孙琦呀、啊，觉着脚腕子都有点疼。大人，您不累吗？哎呀，双腿有点发沉，咱找个地儿歇歇腿儿，您看好吗？最好找个地方卖水的，咱喝点水。哎，我看看啊，哎，大人，您看那山坡下头。哎，那是个茶馆，还真说什么有什么，咱奔茶馆吧。
0: 翻过一道土丘，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在这双阳岔道的口，高挂茶幌，上头搭着席棚，下边摆着条案板凳，果然卖水。不仅卖水，还卖各式各样的小吃，有几个人在这坐着喝水。石大人一看，太好了，这真是及时雨。跟孙琦两个人就进了这茶棚了，把头这主仆二人对面坐好。掌柜的一看，赶紧过来了，把桌子擦了擦。哎呀，先生，你想喝点什么水呀？你这有什么茶？太好的没有，就是一般的花茶、素茶、龙井茶，这倒有。给我来一壶龙井，开开的水，这您放心，水一定是开的。
1: 一壶龙井啊！
0: 龙井茶沏好了，放在这儿，两只碗擦个倍儿亮，左右一放，又给摆了几个吃碟，什么瓜子、落花生、糖块，还有几种糕点。吃的人要在这茶馆暗访民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系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

0: 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七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3: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2: 归国七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五楼不灭的灯火。
4: 大家要是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五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2: 归国七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5: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2: 归国七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6: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

0: 团第十二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0: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落，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

0: 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2: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2: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5: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2: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6: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7: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头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5: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其实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都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好，
4: 又是催机器的，
5: 对，除了十五块钱。
2: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3: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8: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7: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

0: 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于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9: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

0: 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0: 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十几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

0: 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在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8: 春天
9: 吃花，
8: 夏天吃菜，
9: 秋天吃果，
8: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10: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
0: 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8: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8: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0: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8: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0: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8: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8: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叉子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0: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8: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0: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8: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它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0: 因为是10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8: 对，是的。
0: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那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8: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 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9: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8: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9: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8: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作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

0: 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获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

0: 头上面，它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两三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鱼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鱼货的，因为这部分鱼货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1: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对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十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嗯，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

0: 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啊还会跳动，甚至。所以那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了，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
1: 了，
0: 对，是的
1: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

0: 歌一样，就是你肯定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嗯，对，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
1: 嗯，
0: 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快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
1: 哦，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这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嗯，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0: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慢，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0: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要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他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 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就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0: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啊。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20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20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就是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 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

0: 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
0: 啊。
1: 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
1: 自
0: 动
1: 己
0: 选
1: 选择
0: 择，
1: 的这个领，
0: 对，
1: 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啊？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线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她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她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她去做产品官，让她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她拒绝了。她觉得她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儿啊，就是因为她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的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他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他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它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儿，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哎，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
0: 就是
1: 哪，3、4千人啊！
0: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 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0: 对对对对对，被你发现了。
1: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去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1: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
0: 啊，
1: 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人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 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诶，我到一个摊儿看他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啊、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 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1: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 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

0: 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星呐，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啊，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啊，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做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快开心。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车流高位运行，有网友反映一驾驶员开启智驾后熟睡，辅助驾驶安全边界再次引发关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仍然是不少朋友的关注焦点，返程可以采取什么策略？稍后的新闻超链接和您一起聊聊假期安全说出行看车市。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看见二爷秦琼，想起五弟单雄信，程咬金憋不住了。二哥呀，五弟他自刎了！哎呀，秦琼一听，如同闷雷轰顶啊，往前一栽，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徐茂公气坏了。程咬金，你不说你嘴严着呢吗？哎呦，徐三儿，这事瞒得住吗？大家伙儿赶紧把秦琼扶起来，撅砸垂叫。秦琼慢慢的悠悠气喘：“五弟呀！”秦琼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当年被困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卖马呀，单雄信仗义助人，孝顺自己的高堂老母，二爷秦琼想起往事能不难受吗？大家伙劝呐，二哥呀，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可千万不要太动心呐。李世民过来了，二王兄，你要真把身子急坏了，也得把我急死啊。秦二爷慢慢的止住悲声，站起身形：“千岁，我哭，我哭的是我们哥俩的情谊，可不是哭的他在洛阳所行之事。二千岁，既然我五弟反唐，甭说放了他，就是您把他杀了也是应该的呀。咱们君臣暂且把这件事儿放下不谈，我有些事儿想跟千岁您说说啊。二王兄有话请讲当面。想当初南陈败亡，我父亲死在两晋疆场，我的母亲带着哥哥秦安还有我逃回山东历城县娘家，把我抚养成人。从打天灵寺起事，我一直转战南北，我的高堂老母七旬已过了，我却不能在堂前尽人子之孝道。

千岁，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呐。我今天想跟您暂且告辞回家，让我多伺候我妈几年，等我的母亲终其天年，我再回到大唐国为国尽忠。千岁，我志已决，明天就走，还请千岁恩准，万勿推辞。这个旁边这些人头一个明白的就是程大爷呀、啊，嘿嘿，千岁呀、啊，听秦二哥一说，也把我的凡事勾起来了。当初南陈一败，我爹也死在两军疆场，而我妈带着我逃到山东东阿县，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呢。而今我的老娘也70已过了，二哥说了忠孝不能两全，我也得回家尽您孝了。我回家伺候我娘几年，我也不后悔，将来我妈死了，我呢再回来为国尽忠。瓦岗山这帮人全都不傻，跟着齐彪也过来了。哎，千岁，我从小没爹没妈，跟我姥姥长大，我姥姥都86、87了，我得跟您告假回去孝敬我姥姥去。李豹也过来了。哎，二千岁，我倒是有父有母，可是家里有个妹妹，老大不晓得了，还没出阁呢，我得跟您告假回家聘我妹妹去，说什么也得尽尽手足之情啊，不能老打仗。哎，千岁，千岁，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连尤俊达也过来，都要告辞回家。除了徐茂公没说呀，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是全体告辞啊。李世民脸都白了，两只手扶着龙书案，愣得说不出话来了。李世民心中清楚，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就如同一板筷子，这一把筷子你抽出一根的就松，抽出两根的散架了。他们这都是为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呐、啊！这帮哥们弟兄义气深重，李世民聪明绝顶，脑筋一转，计上心头啊！诸位王兄王弟，你们先别急着告辞。单雄信将军自刎身亡，善后的事情还没办呢。如果李世民把事情办妥了之后，大家再走也不迟啊。千岁，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恕我秦琼不能相陪了。对对对，二千岁，您办您的，我们该走了。众位王兄王弟，你们跟单雄信一个头磕在地上，即便不能相陪，就是听我说说怎么办，大家也应该听听，看完下葬单武将军之后再走吧。还得说程大爷明白。哎，二哥，哎，诸位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听千岁说说啊，听千岁说说。李世民心中很感激程咬金，一看大家稳住了，来呀，笔墨伺候。有人伺候秦王李世民，端上来文房四宝。李世民提起笔来，蘸了蘸墨，就在纸上写上了不加思索，文不加点。写完了之后，把笔一撂，众位王兄王弟，你们听听，我李世民代父王写下五条。第一，追封单雄信为太平侯，减天子三等礼，办理丧仪，请高僧高道念21天经，三军上下合营挂孝。第二，单武夫人身怀六甲，日后若生下男孩，加封太平伯，小王我认为一子。如果单武夫人生下女孩，有郡主之称，小王我认她做义女。第三，洛阳城方圆百里之内所有钱粮进项，俱都拨在单武将军的赡养费内。第四，由贾家楼弟兄中推选出一位镇守洛阳，照看单。

0: 夫人。第五，如果单武夫人有不满意之地，她提出什么来，再行添补。诸位王兄王弟呀、啊，这是大唐国对单雄信将军的一份心意，因为他为报家仇，误中王世充的圈套，他并没有叛国害民之意。我父王知错改错，才降旨恩收单雄信，责成我便宜处理。现在白纸上写了黑字了，一条一条写清楚了，我盖上我行军元帅的大印，这就是永久的凭证。小王我已然把话讲清楚了，哪位还想告辞回乡，就请再重说一遍。李世民这话也很厉害呀，你们不是要为单雄信吗？我坐在这儿你们瞧，你们还走吗？秦琼听完之后两眼发直，心说秦王李世民是看着活的竟死的，李世民真是海量啊。瓦岗山弟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全愣了，整个银安殿上鸦雀无声，大家伙已然说出告辞来了，这话也不好收啊。大家伙看程咬金，谁都知道只有程四爷才能拉得下脸来。程咬金也乐了，哎，我说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二哥哎，咱们跪下吧，为死鬼向千岁谢恩。扑通一声，程咬金跪下了，大家伙还不就坡下吗？全都跪下了。秦琼头一个说话了，千岁，我替死去的兄弟单雄信给您磕头谢恩了。千岁的，我们都为单五哥给您磕头谢恩了。大家伙这一磕头，李世民赶紧站起来了，啊，众位王兄王弟赶紧请起，赶紧请起。瓦岗山众将站起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我说诸位兄弟，二哥爷，告诉你们，从我程咬金这儿起，咱们一定忠心辅保大唐国。嘿，要是再甩手一走啊，嘿，就对不住秦王千岁这份心了。二爷秦琼被感动的眼泪流下来了。千岁，我们绝不走了，我们拿着您这份手迹去见五弟妹，把您这份大恩大德跟五弟妹讲清楚了。
1: 哎，二哥，我也跟您去。
0: 弟兄们一看程咬金要跟着去，全都要跟着去，就这样全都撤出了银安殿，跟着二爷秦琼、鲁思江任等帮鞍上马，直奔驸马府。等到了驸马府，咱们叔不说废话，五夫人在客厅接见众弟兄十万里之后，秦琼就跟玉花公主说，我弟妹啊，我们跟你说点不幸的事，你可要忘开了想啊。秦琼就把单雄信不肯降唐，在西门自刎的事说了。玉花公主听完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跟单雄信这么多年做夫妻容易吗？大家伙劝呐、啊，好容易才把他劝得止住悲声，秦琼这才把瓦岗山弟兄为了单雄信一体辞职，秦王恩许五个办理善后的条件对他说了。五弟妹啊，千岁可说了，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可以再补。玉花公主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为谁呀？为的就是驸马爷的后代香烟呐、啊，亲二哥程四哥，诸位兄弟，我能受到如此恩待，还不是靠着你们大家出力吗？我这谢过了，也没有别的要求了。五弟妹，你千万别哭了，别难受了。我倒不是难受别的，就难受您这兄弟背后常跟我提的一句。

0: 一画呀，驸马爷常说，敢说我单雄信走遍天下都是朋友，但是最好的朋友只有一个半呐。
1: 嘿，程咬金心说最好的朋友一个半。哎，我说我弟妹呀，这一个半说的是谁？
0: 程四哥，驸马爷说了。这半个就是程四哥你，一个就是秦二哥呀。
1: 哎呦，我说山五弟，闹了半天程四爷我是半拉的，我可对待你兄弟哎是一片赤诚之心呢。
0: 单雄信确实讲过这些话呀。五夫人流着眼泪呀，二哥四哥，你们跟各位兄弟这么照顾我，我一定止住悲声，亲自上殿给秦王磕头谢恩。
1: 好好好，众位哥们弟兄陪着五夫人到了洛阳王府见秦王，五夫人跪倒磕头，秦王把他搀起来。五夫人，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按照秦王的手谕，全军将士为单雄信大办丧事，合营挂孝，咱们书就不必细表了。丧事办完之后，洛阳城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秦王就让英国公徐茂公把攻起洛阳的经过以及处理单雄信的五条款项写了一道折本，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京城听万岁旨下。过了些日子，武德天子旨意传下来了。第一件事儿，这旨意说的就是秦王所奏的事情一体照准。第二件，武德天子传旨了，派尤君达为洛阳的总管，加封蒙国公之位，让他照顾单雄信的遗孀王氏夫人。第三道旨意，派罗成为潼关大帅，加封永国公之位。第四条旨意就是其余的有功之臣随着秦王班师还朝，在金殿封官。秦王接旨之后跟众战将欢喜极了，打点行装准备回归长安，选择了吉日良辰，三声炮响，大队人马从洛阳出发，秦琼跟程咬金带着瓦岗山弟兄跟五弟妹是洒泪而别。唐军大队人马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这天到了潼关，忽然间城门大开，李世民跟瓦岗山的弟兄全愣了。有打城中出来的是谁呀？头一个是太子李建成，第二个是齐王李元吉。李世民心说，他们哥俩怎么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武德天子为了防备北边突厥再次侵犯边境，就传下旨意留下马段阴刘四家开国公镇守河东太原，让建成元吉到潼关驻守。所以潼关城外，李世民跟大哥三弟才见了面，李世民必然下马给大哥磕头，李元吉呢得下马给二哥磕头，兄弟十万里。李世民传下话去，大队人马进关，建成跟元吉就把秦王跟众战将接到帅府大厅一一见礼。见着见着到尉迟恭这儿了，这个敬德呀还算听话，因为师父老道长谢宏是千叮咛万嘱咐，徐宝公是每天嘱咐尉迟恭，所以今天尉迟敬得是强压怒火，冲建成元吉抱了抱拳没说话。大家依次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各盏。李世民就问呢，大哥三弟，你们怎么来到潼关呢？这哥俩呢就把父王的旨意说了。建成拉着李世民的手，二弟呀，头两天又接到圣旨了，说永国公罗成被委任为潼关大帅，等罗元帅接了帅印，我们哥俩呀就跟你一块儿回长安。来呀， 摆上酒宴，给我二弟秦元帅、罗元帅跟众位将军庆功，也给罗元帅接风。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大家开怀畅饮，尽欢而散。到了晚上呢，建成就安排二弟李世民跟秦琼、徐茂公、刘文静、程咬金、尉迟恭这些人在后院安歇。李世民当然住在北房了，其余的人呢就住在东西厢房。李世民也是够累的了，在屋中烫了烫脚，把人都打发出去，插上门栓，脱去衣服，要上床安歇。什么时候了？二更天了。突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叫门，啪啪啪，
2: 开门呐！
1: 李世民一听女人的声音，谁呀？开门，快着！夜静更深，怎么会有女子敲门呢？何处轻浮女子，竟敢深夜私叩本王的房门？李世民，你把门给我开开，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当初要不是我说一句话呀，
2: 哼，你呀早就死在瓦岗山了。
1: 哎呀，听声音，难道说是萧妃吗？让李世民猜着了，这个女子果然是萧妃。咱们前文书表过，西魏王李密昏庸失政，一直闹到瓦岗散将，瓦岗山弟兄一个一个全都走了，金庸城中就剩下李密跟萧妃孤家寡人了。瓦岗山弟兄只留下一个人，谁呀？叛命永三郎王勇、王伯党。这王伯党为什么没走啊？因为王伯党有自己的想法。虽然说我王伯党跟魏征、秦琼、徐茂公这些贾家楼的弟兄情深意重，可是在跟他们磕头之前呢，我在长安城兵马司做将军的时候，就跟李密、醒灯结成金兰之好，我们哥仨的交情可在先呢。到了关节眼上才看出谁是真朋友啊。我攻打红泥关，西月娥要献关，逼着他兄嫂自尽身亡，我看这个女子刚继全无，一枪把她给挑了。徐茂公说我言而无信，滥杀降将，上折的参我，结果怎么样呢？人家李密拿我跟蜀汉的赵云、赵子龙相比，夸我做得对，反而说徐茂公不应该这么参我。要是换个别人，徐茂公这一本就把我参倒了。常言说得好，事在人情在，事败人情坏呀。现在大家伙全走了，我就是不走。王伯党来见李密，大哥，从前我跟您同享荣华富贵，往后我就跟您同生死共患难了。李密高兴啊，兄弟，别看他们都投了唐，告诉你，我也能投唐，照样有王侯之位。过去呀，我在长安城有一位下棋的好朋友，叫李道松。论起来，他可是我的长辈啊。唐朝开国，他献了长安城，受封为成亲王。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好好待成我。看来这瓦岗山是不能待了，咱们不如把剩下的兵将散了伙，下山去投奔李道松。将来愿意做官就做官，不愿意做官，咱们有个安身之处啊。好啊，反正我是跟定了大哥您了，您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依了哥哥吧。西魏国就剩下孤城一座了，四外的地盘都归了大唐了。李密传下旨意，打开府库，散银散粮，就把山上剩下不多的将士遣送回家了。他自己把东西收拾好了，要跟王伯党下山投唐。兄弟，咱们哥俩走得带着萧妃呀。大哥，我说话口直，您可别不爱听啊。这个萧妃是个亡国之妇，您要她干什么去？要不是她， 咱们西魏还不至于亡国呢。
0: 兄弟，你说的也对，可是一日夫妻一日恩呢，我怎么好把他一人扔在这儿？哎，哥哥，咱们这么办，我听说大唐国把守潼关的这太子建成跟齐王元吉这两个人都是酒色之徒啊，咱们入潼关可不容易啊，您是不是把萧妃送给他们两个人，咱们就能过去了
2: 啊？李密能不能舍得萧妃，咱们下回再说。

0: 萧飞这脑袋撞到台阶之上，鲜血一流，萧飞死了。
1: 哎，什么玩意儿啊，岂有此理，哎，千岁您睡觉去，踏实了。
0: 他一转身回西屋躺下，接茬打呼噜去了。这时候建成元吉呀、这酒醒了，这哥俩起来看萧飞没了，两个人出去找，走着走着就走到李世民住的这院子里，老远的听见了，正听见程咬金跟萧飞说话呢。哎呦，这哥俩这骂呀，先说萧飞你好不容易动起来，你怎么就找李世民来了？可是哥俩还不能嚷啊，跟着就听见敬德出来，没说几句话就把萧飞给摔死了。等敬德回屋睡觉，李世民屋里没动静了，这哥俩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俩人点了点头就撤回来了，暗自派亲兵悄悄的把萧飞的尸首拉在外边埋了，把院里的血迹就洗刷干净了。

0: 第二天清晨起来，李世民看见敬德一问，才知道敬德把萧妃摔死了。李世民跟哥哥兄弟见了面，心照不宣吧。李世民不问，这哥俩也不敢提，李世民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啊，心说咱们到了长安见着父王再说。哥仨表面上和颜悦色说了点话，然后把众战将找来办理潼关交接的手续。罗成接了潼关大帅的帅印，李世民呢就让豹子张青留下帮助罗成。过了两天，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李世民传下命令拔营起寨，众战将保着这哥仨离开潼关，罗成跟张青送出西门外。咱们单说李世民带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长安城屯兵教军场，建成原籍就回归皇宫内院了。秦琼跟众战将呢暂且就住在兵马司。李世民带着秦琼这些人走进兵马司大门，迎面站着一排官员，呵，大家伙一看高兴，谁呀？张公瑾、白显昭、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党世义、杜叉，连史达奈都来了。感情北平府这帮弟兄在瓦岗山散将之后全都聚到一块儿了，商量商量，干脆咱们长安投唐吧。武德天子就把他们留在兵马司，等秦琼他们回来一块儿封官授爵。今天秦琼一看大家都来了，心里高兴啊。秦琼让这哥十几个见秦王十大礼，然后又说了说别后的情形。来到大厅之上，李世民让众人落座。李世民很高兴啊，心说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全来了。诸位王兄王弟，你们大家福保大唐，这是国家之幸啊。张公瑾头一个说话了，千岁您太谦虚了。他转过脸就问秦琼，二哥呀，听说洛阳唐军大获全胜，单武哥怎么样了？秦琼这才把单雄信至死不降唐，李世民追封他为太平侯和安抚武夫人的事情说了一遍。北平府十几员战将都把大拇指伸出来了，二千岁您这恩德太重了。李世民很高兴，赐下酒宴，众战将欢饮一番。酒宴过后，李世民回转内宫，见着父王就把洛阳所有的事情一一奏明了。唐天子李渊就跟李世民商量如何封赏有功之臣，定好了让众战将在兵马司休息十日，在升殿封官。十天过后，这天清晨，李世民就把众战将请到朝房。一会儿的功夫，龙凤鼓响，景阳钟撞，李世民站起身形，诸位请你们稍后片刻，我去见驾，等父王旨意下来就要金殿封官了。然后就带着英国公徐茂公一起上殿面君。武德天子升座金龙宝殿，文武百官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然后分列两旁。在龙书案旁边有三个座位，建成、世民跟元吉这哥仨落座了。李世民站起身形，父王，新收众将俱在朝房候旨，好啊，请诸位将军上殿。黄门官传下旨意，圣上旨意下，请诸位将军上殿呐。众战将跟着秦琼、秦叔宝来到金殿之上，跪倒一大片，我等参见万岁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李渊高兴，李渊站起来了，诸位将军免礼平身，暂且列立两厢，遵旨，万岁万万岁。大家伙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站，李渊重新落座，看了看李世民递过来的一份名单， 头一个写的就是秦琼秦叔宝。李渊很高兴，秦琼跪倒听风，臣在。秦琼来到丹池跪倒，臣秦琼见驾，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李渊看见秦琼能不感激吗？救命的恩人呐、啊！秦将军，请你抬起头来，天子下了个请字。秦琼抬头看了看李渊，李渊是哈哈大笑。秦将军呐、啊，想当初在临潼山，杨广劫杀我全家，要不是秦将军你奋力搭救，打伤杨广，寡人焉有今日啊！朕未曾登基，你先救驾，你可是功高盖世啊！自从你投唐以来，解太原之围，收敬得，定洛阳，奇功累累。朕封你为大唐国的武昌公，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二爷秦琼站起来往旁边一退，这回是实实在在大唐国的元帅武昌公了。朝堂之上所有贾家楼的哥们弟兄一听秦二哥受封国公大帅，谁不高兴啊？李渊看了看李世民列的名单，程咬金将军何在？程咬金上前扑通一声跪道：“哎，万岁爷，我程咬金在这儿呢，我给您磕头了。”程将军，你是当年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朕是早有耳闻呐、啊，请你正面，朕要一揽。
1: 哎呦，万岁爷，您还要揽一下？一抬头。
0: 李渊一瞧，别瞧这位大波的头蓝脸，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嘿呦，可气质不凡呐。程将军，你救太原，战洛阳，连杀敌将，有功于大唐，朕封你为大唐国的卢国公。
1: 哎，谢主隆恩。程咬金刚刚站起来，嗨，
0: 程咬金心说，怎么着还封二份吗？扑通一声又跪下了。程将军，朕封你双份俸禄。
1: 哎呦，万岁爷爷，您是怕我这钱不够花的，我可太谢谢您了。
0: 程咬金还真说对了。李渊怎么想呢？他认为程咬金当初当过皇上，好吃好喝的一份俸禄怕是不够花的，所以又给他添了一份。程咬金磕完头站起身形，李渊接着又说，御赐将军跪倒听风。
1: 尉迟恭一听皇上叫我呢，
0: 嘿，尉迟恭琢磨，要不是师父嘱咐，要不是二哥三哥四哥嘱咐我，
1: 我干嘛要做你唐朝的官啊？得嘞，这回给你个面子吧。尉迟恭跪下了，万岁，我给您叩头了。
0: 尉迟将军，请你正面，姑要看看你。
1: 哎，行啊。
0: 尉迟敬的一抬头，哎呀，李渊一看尉迟敬得天武神威，大将军八变的威风。尉迟将军，你大战洛阳，有功于国，代朕封官。李渊确实很喜欢尉迟恭，没想到这时候建成跟元吉站起来了，跪倒在龙书案前，
1: 皇且慢，儿臣有本启奏。
0: 李渊愣了，二位皇儿啊，你们有何本奏？平身归坐，慢慢奏来。
1: 谢父王。
0: 两个人归坐坐好了。建成说话了，父王啊，您封谁做官都行，唯独不能封这个尉迟恭啊。虽说他投唐立功了，可是他有罪呀、啊。他保过刘武周，抢过三关，夺我八寨，围我太原，抗拒天讨。父王，您倘若赏罚不明，百官不服，与国不利，还请父王三思。 尉迟恭在那跪着气坏了，
1: 心说谁想做你们的官儿？
0: 现在我冲着大家伙的面子往这一跪，
1: 你们这俩小子是跟我干上了。
0: 要不是冲着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
1: 我连金殿都不进。
0: 英国公徐茂公不能不说话了，赶紧出班跪倒，万岁，臣有本奏啊。徐爱卿有何话讲？万岁，虽说尉迟恭曾经抢我三官，夺我八寨，帮助刘武周犯我太原，可是他最后还是归降了。在洛阳城郊御果园外，他赤身铲马，单鞭夺槊，奋不顾身救过秦王千岁，这不是奇功一件吗？对呀，李渊心说不错呀。皇儿建成啊，徐先生所说御果园之事，曾经据文绘图向我详细奏明，我也曾经传过旨意，颁行天下，褒奖尉迟将军单鞭救主之功，此事全国尽知，这件大功难道还折不了他抢官夺寨之罪吗？父王啊，您错了，像单雄信是原天下闻名的战将，即便尉迟恭有本事的赤身铲马，他能打得过单雄信吗？啊，这是我二弟跟徐茂公这些人串通一气，弄虚作假，有意欺君呐。啊，李渊愣了，瓦岗山众位弟兄气坏了，御果园演功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不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

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进。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 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0: 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皮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了吗？
6: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0: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1: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2: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1: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3: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老边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1: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4: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1: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3: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1: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8: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8: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 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6: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5: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17: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8: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8: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9: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0: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也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7: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7: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

0: 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桶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1: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4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2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2: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从9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2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2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面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只有手里

0: 里边有筹码的。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1: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2: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3: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义务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1: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义务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宪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宪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宪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伢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3: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1: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3: 红军到，干人笑，身粮叫；白军到，干人叫，身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干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1: 几天之后，在子引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干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3: 对刘伯承回忆了，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啊，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1: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干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10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1个多月后， 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
3: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1: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3: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1: 10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3: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1: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3: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1: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子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3: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1: 从子引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4: 8月桂花遍地开，
1: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5: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

0: 种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1: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四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0: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1: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他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龙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茅田做点什么。
0: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1: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0: 老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生住细住死住好啊。
2: 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老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3: 哦，漂亮。
1: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10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0: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1: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0: 等我们就通知村民呢，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1: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意一条街，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花茂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0: 幸福感满满的。
3: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0: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
4: 哥吃饭没啊？快走了哥。
1: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茂村民们编排的农耕 T 台秀率先登场，从10几岁的年轻人到快80岁的阿婆，都穿上了乡土衣裳，手捧辣椒串、玉米棒，挑着稻谷走上舞台。
4: 来，妈，给你一个老年人，多少岁了？
5: 现在去。
4: 唱歌跳舞，他都平时都喜欢。
5: 是啊，
4: 喜欢。都不玩。
0: 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吧，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

0: 大家集结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武者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1: 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0: 八月桂花遍地开、哦、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
2: 哦、
0: 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1: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5: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7: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6: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8: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9: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8: 对，我是租了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9: 他一般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8: 我账户没有任何
9: 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
8: 哦，
9: 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它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款成。
6: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7: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6: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0: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6: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10: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6: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11: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

0: 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2: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3: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2: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3: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真挚的情谊，
6: 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0: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1: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在一起。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5: 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16: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撑不了河流，又撑不了大海。
15: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3: 上午8:30，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17: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这怎么做的？
18: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17: 你看这些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是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18: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切换效应，就是
3: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16: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在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3: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烈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16: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 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

0: 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1: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0: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1: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0: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吧，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1: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0: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的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了，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1: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0: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1: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0: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1: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2: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80多种样子。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1: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粮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0: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 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3: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0: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0: 你像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5: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4: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0: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6: 就是从国外回来，就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0: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装。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0: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大iPad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 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嘉山。

0: 现实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天起到7号，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仍然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等仍是出行热点地区。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今天到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接连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举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3轮中，午间郑钦文将对阵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晚间孙欣然将挑战美国选手高福。今天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式开打，作为 ATP 1000积分级别的赛事，上海大师赛吸引了世界男子网坛的诸多好手前来参赛，今明两天将率先进行资格赛。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北京举行，今天将继续举行男女单打32强席位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蒯曼、梁靖昆、陈幸彤、向鹏等将参与角逐。东北超总决赛今天开赛，今晚7点35分，大连队将对阵长春队。国际方面，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5号到12号陆续揭晓，5号将率先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